0: 到火车站人工窗口购票，售票员在系统里查询空余下铺时，就可以直接给你来出票了。
1: 没错，刚刚提到了带孩子出游，其实现在儿童火车票按照年龄来划分，
0: 哎，是的，
1: 就不再以身高为标准了。
0: 没错，
1: 一名成年人呢，就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不单独占座的儿童。
0: 这是两个条件哈，一名成年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岁的，
1: 且
0: 不单独占座，就约的时候你抱着他，
1: 对，
0: 是吧？那么6到14周岁的孩子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周岁以上，你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
1: 哦，就跟身高没有关系。
0: 是的，
1: 你好比于说14周岁，结果长到了1米81，您是13岁半，您也可以买儿童优惠票。
0: 看年龄不看身高，
1: 对
0: 啊。那么还没办理身份证的小朋友呢，线上订票时直接填写身份证号就可以了。进站检票时带上户口本或者出生证明，走人工通道核验就能够顺利乘车了。
1: 是，那如果大人也是弄丢了自己的身份证，提前12306 APP 里面申请临时乘车证明，也不耽误您的行程。

0: 8:08，今天是7月22号了，给各位来说一个周末好去处，也有好玩的地方，能够现场听音乐的地方。7月21号到8月21号，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1: ，Drift Anyway，
0: 随波不逐流。
1: 哎，一定要纠正宁哥啊，他不是。周末，它是每天每天
0: 哦，对不起，每天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1号。
1: 没错，工作日的下午是6:30到7:30，一个小时的时间。周末是6:00到8:00，在我们的静心速集啊，夏日音乐季就即将跟各位一起开唱啦。
0: 没错，夏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歌手驻唱，乐队现场演奏，电子律动，每一刻都是拆盲盒一般的惊喜。
1: 没错，现场也开放了即兴的合唱环节，也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哟。
0: 可以和你同台 K 歌吗？
1: 当然没问题，昨天我已经嗨唱一首歌了，据说反响还不错呢。
0: 是吗？你什么叫据说？你
1: 收获了还很多掌声呢。
0: OK， 那么来到静心速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
1: 是，本次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速集。
0: 哎，昨天萌也去到这个地方了，哎，感觉怎么样？
1: 像济南小阿那亚的感觉，非常出片儿，
0: 哎，
1: 而且有很火的咖啡馆，比如说这个三叠记呀，适合休养身心的这个绿植场地观瀑啊，都是蛮好的小店，很值得去一逛。
0: 就是可以去那儿拍照，
1: 没错。
0: 然后呢，可以去
1: 喝咖啡，度度假，住住民宿，后面就是姑姑山，还可以去野营。
0: 哦，还能发呆。
1: 对
0: 啊，这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还能去我们那个夏日音乐季的现场去
1: 听听歌，
0: 是吧？然后
1: 氛围非常好。
0: 微醺一下子啊，氛围特别好哈。
1: 昨天是上至这个60岁的叔叔阿姨，下至3岁的小朋友，全部都跟着我们的音乐舞动起来了。
0: 哎，
1: 在现场看，感觉我也已经忍不住要上去高歌一曲了。后来也是歌手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很灵活的现场的合唱环节，有开放麦。如果说大家想唱歌，也可以去到这里。
0: 那我如果我要去开放麦的话，那就，
1: 那你先请我吃饭，
0: 请大家吃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半点儿春，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今天来到了7月22号了，我们还有最后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啊。我们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的新疆之行就要跟各位来收尾了。
1: 没错，还有是不是只有最后8-9个名额的时间了？
0: 差不多，因为有12位朋友基本上就要定了啊。这周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们就要纷纷来交款，然后就要报名确认了。这次我们去到新疆伊犁的这班行程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去到伊犁的最后一班了。因为再往后可能就要换个方向去了，要去到阿勒泰方向了。如果说各位想要跟我们去到新疆伊犁的朋友，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的这班新疆团是我们今年最后一班。同时，伊犁什么地方呢？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啊、独库公路啊、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呀、怪石峪啊、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这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那是尽收眼底。同时还有天山胜利隧道等待和各位一起横穿。
1: 没错，除了赛里木湖可以登记结婚以外，最近那拉提大草原也官宣可以登记公布结婚了。
0: 是的，
1: 在那个地方登记的话，那以后游览那拉提大草原就是免门票的。
0: 哇，这是好事啊！
1: 是。
0: 那么所以说，如果各位呢，这个
1: 想去结婚的。
0: 结婚的朋友啊，不管您是想去结婚的，还是想去旅游的，还是说想去这个看自然风光的，都欢迎各位在8月8号和我们一起出发。那么这班团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
1: 是
0: 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然后呢，济南飞机往返新疆，落地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住宿方面也是给各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没错，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让大家卸下旅途疲惫感的同时呢，早餐也能吃得非常丰富。
0: 没错，你这个点特别好。有位朋友又问得很细哈，他问我李宁，这个你们的
1: 早餐的菜系，
0: 早餐对早餐吃什么？简单的牛奶面包，西式菜系，还是要有丰富的就是中式菜系早餐？我说那我们必须是丰富的中式菜系的早餐。
1: 可是我们有中西结合。
0: 没错啊，也是有的。啊，没问题，还是你去的多呀，
1: 是吧？
0: 这住宿方面，不光是能够早饭丰富，同时住的也舒适一些哈。另外还有这个特色民宿等待各位。那么吃更不用多说，每位40元的团餐的一个社会餐厅就餐，额外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而且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是吃那个海陆空，你知道吗？
1: 很奢华。
0: 海陆空，然后呢，在那个大盘子倒端上来以后，大伙都懵了，
1: 唬人，
0: 说这是吃的什么？然后那个营业员说啊，我们这地方叫不能叫海陆空，就是海里这个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和地上跑的，在那个大盆子里都有。然后那个我记得我那个团有一威海大哥就转身走人了，我说是怎么是不吃吗？这是。然后过了一会儿，搬了一箱啤酒来，
1: 哎嗨，
0: 来哈点哈点，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就是很随性、很舒服的一些这个出游的一些经历哈。
1: 是食欲大开，我有一个小小的好奇点，你说海陆空都炖在一锅里吗？
0: 它不是炖，
1: 还是它分批？
0: 它不是炖的，它是烤的。
1: 哦呦，
0: 它是烤的啊！然后呢，在那一个大烤盘里，然后烤的，然后砰就炖到桌子上了。然后周围还，然后除了那个海陆空之外，那满桌那个转盘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菜。
1: 哎，这个真挺好。不是炖的，它就不串味儿，
0: 是的，
1: 还是海味儿。
0: 烤的，
1: 陆地是陆地味儿，鸟是鸟味儿。
0: 是。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该怎么玩怎么玩，
1: 挺好。
0: 等于说让大伙睡得好，吃得好，然后呢玩得轻松，玩得愉快。
1: 对，听友独立成团，我觉得也是松弛感的一个很大来源啊。
0: 没错，
1: 大家因为广播结缘聚在一起，也更加安心放心一些。
0: 没错，价格6900一位哈，一价全含，含往返机票，这是没有问题的。住宿啊，什么餐食啊，景区门票，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你们含了。等于说这个价格交了以后呢，后面就没有任何什么其他的自费项目了。
1: 对，唯一的一个先决条件，名额有限。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啦。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0: 时间来到了8:30，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我国的法律。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所以不要以为偶尔的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监测技术可以使半年之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进行学习，并将答题的页面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5，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充电桩的安装。如今呢，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希望能够在自家固定车位装上私人充电桩，日常充电更加省心和划算。北京的一位车主李某呢，长期租了小区里的一个固定车位，买了新能源车之后呢，打算在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没想到小区物业是一口回绝，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小区已经装了18个公共充电桩，私人家装充电桩需要全体业主开会投票，还存在用电隐患，不肯开具同意安装的证明。那么无奈之下呢，李某把物业公司是告上了法庭。一审的法院当初认为，装充电桩要用到小区公共区域，属于需要全体业主共同商议的大事儿，而业主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就驳回了李某的诉求。李某不服，继续向上级的法院提起了上诉。北京一中院二审审理之后呢，推翻了原先的判决。李某长期租用这个车位，本身就拥有专属的使用权，在车位上装充电桩只是方便自己用车，没有改动车位原本的用途，施工范围呢很小，影响有限，算不上需要全体业主投票决定的小区重大改造。而小区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在使用便捷度啊，包括日常充电成本上差别很大，不能用公共桩就剥夺业主装私人桩的权利。物业嘴上说有安全风险，却拿不出实在的证据，就要承担说这个理不成，就要承担说理不成立的这么一个后果。最终呢，法院判定物业公司必须在7天之内给业主开具安装许可，还要配合现场的勘查、施工对接等等工作。就像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叫王兵的朋友，他要自驾去内蒙啊，他开的就是插混的车，那么可能也是需要用到这个充电，可能日常家里装充电桩也是会遇到的情况。其实这个案子呢，也是给各位理清了最为关心的一个边界，就是租了固定车位就有权加装自用充电桩，物业不能随便拿业主表决当挡箭牌。同时法院也建议小区后续可以统一规划充电专区，集中安排安装充电桩来这个满足各位的需求，也能够更好地维护小区的整体环境，减少零散施工所带来的麻烦。所以说各位今后如果说你也遇到物业无理阻拦安装充电桩，业主就可以拿出这个判决去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不知道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在自己的固定车位上安装充电桩比较繁琐和麻烦这些阻碍呢？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时间来到7月22号，来到了夏天。那么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朋友都想让自己的颜色色彩变得鲜艳和多变一些。
1: 对，多巴胺这个颜色，这个三个字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夏天的氛围和节奏。
0: 没错哈，你看我们所以说这周给我来推荐的是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
1: 对，两个色号分别是196半透裸纱和275法式裸茶，都是低饱和比较温柔的裸色调的色系。
0: 没错，
1: 我觉得现在也已经不流行那种正红，
0: 哎，
1: 蓝调或者说草莓红，这样的颜色其实稍稍的，有一点不是很符合现在当下的审美了，
0: 就感觉有点太突出了，是吗？
1: 对，最流行的就是裸色，温柔，玫瑰色系，蜜桃乌龙的感觉，这两个色号就很完美的诠释了这个色系的特点，就是温柔。
0: 没错，再一个就是它那种质地是丝绒雾面哑光质地，轻薄不拔干，而且夏日上嘴清爽不黏腻，持久锁色不易沾杯。
1: 是，这就是大牌口红给到我们特别舒适的感觉。你看有的哑光口红啊，尤其是唇泥，它上嘴之后唇纹特别特别的明显。
0: 是，
1: 但兰蔻这支一上嘴，哎，很容易推开，雾面哑光，延展性又特别好，
0: 是，
1: 所以它才能又轻薄又不拔干。夏季您上嘴才清爽不黏腻，也可以叠一个这个亮晶晶的亮油啊，让你的嘴唇是呈现一个 bling bling 的状态。
0: 哎，没错，这个是非常棒的。而且这款呢是迷你的便携小样尺寸，随身放到小包里啊、口袋里啊，比方说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揣包里，然后等到拍合影或拍照的时候，你说李宁等会儿我补个唇，哒哒哒补完以后啊开始拍吧。
1: 没问题
0: 啊，就是没有这样啊，这是没问题的啊。
1: 是，专柜单支的正装价格确实挺高，一支得400块钱。
0: 没错，
1: 两支正装小样套装是79块钱。
0: 哎，
1: 而且这个规格对于很多动感女孩们来说，哎，你是不是喜新厌旧啦？买一支大牌口红是不是总是用不完就闲置过期啦？小样3毫升就刚刚好了。
0: 没错，这个小样套盒只需要79啊，
1: 是这没压力啊，
0: 绝对没有压力哈。留给自己用就可以了，而且是两个爆款色号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3: 交个朋友。

这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歌，叫做《猜》。时间来到了9:04了，也欢迎你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你刚刚听到这首《猜》啊，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把胡彦斌想要传达出来的情感节奏直白的表达了出来，就是不要再用你手中的扑克牌预测未来了，他永远都算不出来我能够给你的爱，是一种拒绝暧昧主动回应的呼吁，就像是一场爱情快闪一样，用最直接的节奏把想要和你恋爱的心意砸进胡彦斌的歌迷，砸进听众朋友们的心里面。我觉得胡彦斌的音乐也从来不是简单的唱作人的标签就能够给概括的，他是编曲大魔王，他可以用交响化的国风试验还有电影级的音效的设计，把一首歌打造成了一个有起承转合的微电影。他也在很多网友的眼睛里面呢是有缺陷的艺术家，把先天沙哑的嗓音化为了他的辨识度，让嘶哑里藏着专属于胡彦斌的倔强和真实。就像是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他唱到的就是哪吒，把不服输的镜头是唱得掷地有声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胡彦斌的音乐世界里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皇帝。这首歌的诞生很有意思啊，是源于胡彦斌儿时的一个皇帝梦想，他就故意把吴王万岁听成了胡王万岁。长大之后呢，他也要在自己的音乐国度里面改朝换代啊，用一张专辑来开创胡氏元年。在皇帝的这首歌里面呢，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了驾驭音符的皇帝，用电子风的绵密的节奏当做胡彦斌的战鼓，用和声左突右闯来扫荡他的音乐疆场，没有非常复杂的和弦，但是却有笑里春秋多少类的粗犷的气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音乐全程，这样走进那个胡彦斌用音符编织的音乐国度里面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

0: 较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1: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0: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1: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0: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宗纬的《因为单身的缘故》啊。听完这首歌，我脑子里面已经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空荡房间里面，一位单身男士的自白，很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延续了李宗盛大哥的风格，因为这首歌就是李宗盛写给杨宗纬的，还蛮有意思的啊，叫做《因为单身的缘故》。9:19了，刚刚歌声之前，大家一起听到闪电选这周也给大家上架到了很多好物，比如说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的眼霜15毫升，非常重磅的一个产品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溶液，精准的作用在咱们的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各类老化的痕迹，全年龄阶段的抗老人群都还蛮适配。而且它整体也是延续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绷带式立体修护力，深层次的渗透进你的肌肤底部，来紧致你的眼周，改善松弛的肌肤。所以熬夜党啊，经常用眼的朋友，初老肌、熟龄肌都能够精准的改善你的眼部垮塌的问题。也是专属的定制了眼周的轻盈配方，上眼之后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儿、不黏腻，夏天来涂抹清爽无负担，早晚护肤啊、妆前打底都能使用，而且不搓泥。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大容量，品牌高端的贵妇眼部的单品，日常居家出差便携，自用精致，送礼也很高级。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上千元，今天在咱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到手是399块钱，399块钱您就能够拿下贵妇级的护肤单品了。所以想要改善眼部衰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一个秒杀，您就能够找到它了。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近日称，已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他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近日，日本一款新奇的发明引发关注。该设备外形酷似巨型的冰箱，被称为人体冰箱，能给人体降温。这款冰箱的设计灵感源自日本街头常见的冷藏自动售货机，内部恒定温度15摄氏度，坐下之后呢，约5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颈、肩、背，迅速为全身降温。目前该设备售价150万日元。长期持续大量摄入含糖饮料会堆积糖分，损伤肝脏。研究表明，摄入含糖饮料越多，肝脏患病的风险越高。202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刊发一项纳入超过150万人、平均随访18年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多喝一杯355毫升的含糖饮料，肝细胞癌风险升高10%。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来自于戴爱玲的一首 Gentleman 之后，时间来到了9:35，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节目当中三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那些有点抠门的省钱的无数种智慧，你拥有多少呢？除了听友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牙膏啊、面霜啊、管状的容器，如果说挤不出来的时候可以从中间用剪刀剪一刀之外呢，其实我还总结了几个省钱的生活小技巧。首先咱们可以自己下厨，省钱又健康，是不是我们花掉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比较优质的食材，不是给这个外卖的打包费、配送费和平台的抽成买单了，并且我觉得自己做饭也会放心很多，外卖吃多了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比较大的负担。再就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啊，充电宝可以自己带一带，你每次出门在外租一次充电宝的钱，每次可能几块钱几块钱，你看着一点不心疼，但是零七八碎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啊。现在我就换了一个大点的帆布包带着出门，常备一个轻巧的充电宝。现在充电宝的设计都非常智能了啊，有那种特别细长条的，有那种跟手机一样宽插在手机底下的，一点也不沉，能省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咱们以后再也不用满商场跑着找还充电宝的地点了。再就是护肤品呢，我们可以先试用一些小样，是不是？包括这周其实我们闪电优选也给各位推荐了很多护肤品的小样，还有15毫升的眼霜都在架上。一方面是可以避免浪费踩坑，毕竟很多护肤品呢是千人千面的。再就是呢，这个凑单的小样也很方便携带。还有一个就是学会记账，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主要其实不是抠抠搜搜让自己花钱，而是一到月底的时候，你一看能明白，知道自己的钱呢具体是花在了哪些个地方。不然每次到月末看着自己哎空空如也的这个工资卡啊，总会疑惑说自己这钱呢怎么这么不经花，是一个有理可循、有据可依的这么一个凭证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独家的省钱小妙招，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分享给我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3: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烦恼。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4: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5: 说明白我们之间。
0: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7: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9: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8: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9: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8: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9: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

0: 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刚刚大家一起听到的雅诗兰黛王牌护肤五件套，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夏天摇曳通勤一暴晒，肌肤暗沉脆弱，护肤单品你东拼西凑确实太麻烦了。这次给大家上架到的雅诗兰黛王牌护肤五件套，香港直邮的正品一套，直接配齐你的护肤流程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版的面霜是15毫升，还有小棕瓶的眼霜5毫升，是不是直接护肤的全流程一步到位了？中小样的一个便携的规格，大家短途出游随身携带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小棕瓶修护熬夜垮脸，智颜面霜的清爽版本呢，适配你一整个夏天，全肤质都能用。专柜单瓶其实单单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就是大4位数的价格了，但是咱们闪电优选啊，一周限时特惠的活动，一整套到手是299块钱，但是这个活动真的是仅限一周，因为太合适了价格。香港直邮正品发货，货源可靠，整套大牌的原装礼盒，不管大家是自用还是送礼，它都是很体面而且很有质感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299块钱，您就能够入手雅诗兰黛大牌护肤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K，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动物森林》。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在周三的上午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这几天呢，小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是准备和整理了一系列的适合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研学的省内的经典路线的推荐啊，也是受到了很多家长和这个学生朋友们的关注。那像昨天呢，就有听友来留言说，除了这些常规的省内的山海路线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特别特殊一点的研学线路可以推荐呢？那我想呢，其实对于很多经常利用假期带孩子们出来旅行、开眼界、长见识的朋友们来说啊，普通的路线可能的确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要求了。所以说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就带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在山东还有哪一些特色的研学线路可以选择。首先呢，我们是被叫做忠义之乡、厚道齐鲁的山东啊。那在咱们的省份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红色旅游的资源，就特别适合家长朋友们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在暑期呢去来一场边走边学、见识齐鲁，同时呢也震撼洗礼心灵的这样的红色研学之旅。我们这趟红色研学旅行的这个起点呢，可以从临沂出发哈、啊。这个行程呢，建议大家第一站可以先去到这个沂蒙红枣家乡旅游区。我们从这个旅游区的这个长山庄村来开启行程。这里的石板房啊、石头墙啊，都保留着非常原始的那种沂蒙风貌。像小院里的实景演出呢，也完全没有舞台的距离感。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些一针一线、纳鞋底啊、烙煎饼、做军粮啊等等，那些关于沂蒙山、关于红枣的峥嵘岁月和可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呢，此刻用另外一种形式鲜活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真的是让你有那种直抵人心的感受啊。而在我们的红枣家乡旅游区感受完这个红色的氛围和我们的这些过往的历史故事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午饭之后呢去到竹泉村这座藏在沂蒙山间的江北小江南哈、啊，来给自己的心情稍微的放个假。这里呢是国内少有的一种活态竹林古村落，泉依山出，竹荫泉生，村民呢也是绕泉而居，砌石为房的。整个竹泉村就好像是一幅天然的田园水墨画卷，而且呢，像在现在这个炎炎的三伏天当中啊，整个竹泉村不论是从这个空气环境啊，还是说整体的温度来说呢，都是非常适宜我们去消夏避暑的，也会让你感受到这里的清凉夏天给我们带来的那份快乐。那么在行程的第二天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到离竹泉村距离大概1小时车程的孟良崮旅游区继续来开启我们的行程。在孟良崮景区呢，你可以沿着平缓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看高耸的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山顶，还有步道沿途遍布的红色石刻纪念亭台。那么在徒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好像是带孩子去开启了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红色的思想政治课。那么另外山脚下的这个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孩子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的。整个纪念馆当中呢，陈列着详实的史料和实景复原的场景，完整的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革命前辈舍生取义、为国奉献的那份伟大的精神。那么在旅行结束之后呢，晚上可以推荐大家去入住在临沂百花峪山谷当中的这个沂蒙书舍啊。整座民宿呢是隐藏在层层的青山环抱当中的，而且是远离闹市人声、满院草木清幽的。而相信这样的一个环境，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这个休息和睡眠哈、啊，也能够让你的这趟行程呢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爱情》。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说到爱情啊，可能是真的是很多人终其一生呢都要去修炼和了解的一门功课，而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还有一门功课是要学习终身的，那就是我们的皮肤的护理了。真的好的皮肤状态呢，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年轻和有精神非常多。可是呢，夏天天这么热啊，可能很多人天天熬夜刷手机啊，再加上每天太阳晒啊，眼下的这个干纹细纹就会变得越来越深，那么整个人的这个肌肤状态呢就会变得特别的差。这个时候呢，你去涂普通的眼霜可能特别容易油腻闷脂肪粒哈，要么有一些呢就是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像我之前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我们都踩过很多很多的坑，直到呢后来遇到了 HR 赫莲娜家的这款黑绷带眼霜，才算是真正找到合适的能让我们的肌肤状态，尤其是在夏天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呢，变得清爽不黏腻，而且呢关键是非常有效果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啊，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面，浓度首先就非常的能打。那么其次呢，它是那种绷带式的修护啊，能够渗透到我们的肌肤底层去，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松弛。不论是你熬夜形成的这个黑眼圈啊，还是说日常通过这个年龄的增长而形成的眼部的垮塌，都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改善，是初老以及熟龄肌的女生特别爱用、特别适用的这样的一款爱用好物。那么另外呢，最贴心的就是这款黑绷带眼霜的一个质地了，它夏天来涂的话是完全不会黏腻，也不会糊眼睛的。妆前涂呢也不会搓泥或卡粉，早晚的这个护肤步骤它都非常的适配。而且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5毫升的这个正装哈，它是日常用，就是能够用很久的，因为眼霜嘛，每次只要用一点点就足够了。那么这款高端的赫莲娜眼霜呢，平时专柜的价格是要卖到2000多了。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呢，给大家准备了夏日美妆特惠的专属福利，只需要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入手呢是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不管是想自己日常抗老，还是说送给爱护肤的朋友哈，这款赫莲娜的眼霜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尤其是趁着现在有活动的优惠啊，价格非常给力，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方微博近日宣布，本片提档至7月25日上映。《群星闪耀时》讲述了未来时空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神秘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影片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诺兰新片《奥德赛》北美首周票房粗暴1.245亿美元，全球首周2.641亿美元，皆高于预期，创下诺兰电影最高全球开画成绩及今年真人电影北美和全球开画的最高纪录。《奥德赛》中国内地将于8月14日上映。设定在现代战争宇宙的电影《使命召唤》将于2028年6月30日上映。《使命召唤》是全球畅销电子游戏系列，销量超5亿份。系列作品涵盖多个时期的战争题材。最新作品《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计划10月23日发售。故事背景设定在朝鲜半岛南北战争期间。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下一个天亮，来自歌手郭靖。隔声之后呢，10:38，这里依然是由小晨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22号了，距离8月份的到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为听众朋友们啊，推出了更加精彩的我们的听友旅行团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招募，时间呢就在8月2号到8月9号，依然是往返8天的时间，带大家呢直接去到最美的新疆伊犁，来感受我们的暑期新疆之旅的精彩和快乐。我们的整个行程呢，都是由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随队的，并且呢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独立成团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那另外呢，我们的咨询报名的一个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也是在全线的为大家开通当中呢。各位如果有说其他更加详细的，或者说一些特别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这个电话。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新疆伊犁的这条旅行线路呢，我们是可以一次性的去打卡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啊，比如说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一天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呢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风光全都尽收眼底。而且呢，我们是全程舒适出行的，济南出发直飞新疆石河子，还给大家特别配备了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就哪怕去新疆各个这个不同的景点之间距离相对来说有点远，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路上的辛苦了。那另外呢，住宿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那同样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拉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全都安排上，还有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以及呢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再加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真正让你的整个行程啊，满满的就只有安心、放心以及旅行的快乐了。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信息呢，记得是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了。另外呢，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大家也记好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电话同微信。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当中重获新生。提到这句话，我想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了漫威的经典作品蜘蛛侠系列。而最近在2026年夏天的时候呢，华语歌坛和好莱坞震撼联动，漫威的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推出了主题歌之一，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一首 All For You。 除了演唱之外呢，他也亲自参与谱曲，并且和著名作词人吴亦伟来强强联手。歌曲完美扣合了孤独和牺牲的命题，再创国际音乐里程碑，引爆2026年的眼泪海啸。 All For You 将蜘蛛侠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悲剧转化为献给成全者的孤独史诗，将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Oh。

我以为这三个字是爱情最初的憧憬，也是遗憾最终的伏笔。最近郭靖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我以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一厢情愿，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发现，所有自我感动的期许，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都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所以郭靖说，愿每一个听到这首《我以为》的人，都能和曾经盲目热忱的自己来进行和解。

提到华语地区的众多流行音乐当中，夏天有关的歌曲《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流畅的旋律再结合上原唱歌手独特的咬字方式，让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就会听到这首歌。那最近著名歌手路虎把这首经典的夏天的情歌《夏天的味道》进行了重新制作，正式上线。他说呢，通过这首新的版本，要重新对话当年那个夏天当中的自己。接下来在这首旋律当中，就让我们把每一声蝉鸣、每一缕热风、每一次心跳都酿成永不褪色的音符，让所有关于青春期、关于心动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重新变得清晰起来。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路虎这首《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哒哒哒。
1: 九零蔡依林《爱情三十六计》。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夏天呢，气候炎热干燥，我们想要保持皮肤的好状态呢，护肤的步骤啊，可能是一样都不能少的。不过呢，暑假啊，出门旅行的话，想要带一堆护肤品啊，真的是又沉又占地方，特别的不方便。那单品呢，分开买，价格也特别的贵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似的这些烦恼啊，或者说困扰的话呢，就要来看看最近闪电优选上新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了。它是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而且关键是呢，一套能够包揽你的完整护肤步骤。这套雅诗兰黛的组合当中呢，是包含了他们家的五件热门产品啊，分别是30毫升的洁面、30毫升的樱花原生液、50毫升的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的淡纹眼霜，以及呢1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可以说是让你的清洁、补水、维稳还有抗老都能一步到位了。那哪怕是油皮或者说混油皮的朋友呢，夏天用也完全不用担心黏腻的问题。关键是它全部都是那种便携旅行装的规格啊，不论是行李箱还是说随身的小包包里面都能够随手就放进去了。短途旅游呢，也不用再麻烦的去分装了，日常通勤的话放在办公室补妆啊护理啊也特别的合适方便，再加上礼盒包装啊，哪怕是拿去送人也特别合适，特别的上档次。最近呢，闪电优选有这个限时一周的福利活动，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整套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到手呢，现在只需要299元。我们要知道专柜单瓶精华的价格都要比这个贵的多了哈。那么这次呢，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如果说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所以说想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直接去下单抢购了，用这样的一整套搞定你的全年日常以及出行护肤的需求，真的是又划算又好用。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啊，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秒杀。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7: 近有点
6: 还我，
7: 受过，
5: 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8: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
8: 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刚听到这首节奏感十足，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的音浪，来自歌手黄立行。歌声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陈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条省内特色的红色研学之旅的路线详情。在这条红色研学之旅的行程的第三天呢，我们将会离开临沂，出发去到省内的另外一个红色城市呢，就是枣庄了。而提到枣庄呢，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个词呢，可能就是台儿庄了。不论是台儿庄战役还是台儿庄古城啊，都是吸引我们去到枣庄开启旅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而在枣庄呢，你可以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留给台儿庄古城，因为这儿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精彩可以值得我们去打卡和体验了。比如说呢，白天你可以乘坐景区里的摇橹船穿行在古运河的水巷里面，看倒映在河面上的青砖黛瓦，来感受北方小江南的别样风情。午后呢，可以去参观一下台儿庄大战遗址的纪念馆啊，这里全景再现了台儿庄大战当中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和报效祖国的壮举。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看过之后不会受到这个震撼和感动的。那么接受完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之后呢，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打卡古城的网红热门的项目火龙钢花表演，看1500摄氏度的铁水挥洒化作漫天的星火的那份壮观和震撼。或者呢，还可以去看一看景区里的各大实景演出啊，在声光电的结合当中，让历史故事更加鲜活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在经过了丰富且快乐的台儿庄古城的旅程之后呢，这趟红色研学的旅行呢，也将迎来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天的上午去台儿庄的这个灵山铁道游击队纪念园逛一逛啊。走进园区呢，首先你就可以看到高耸的纪念碑矗立在山顶上，另外呢，园区里还特别复刻了老式的蒸汽火车，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这趟车厢啊，去聆听游击队员们爬火车劫物资或者说炸桥梁的那些热血的故事。那么行程的最后一站呢，推荐大家还可以去不远处的微山湖红河湿地，去感受一下盛夏时节的万亩荷花盛放的美景，或者呢泛舟湖上感受一下课本当中微山湖的这个秀美的风光，给这趟行程呢也能够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句点了。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交还给歌曲，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阿肆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并于该时段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早八时，内蒙古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暑期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密切关注目的地与途经地的天气及路况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蓉雾高速烟台枢纽至蓬莱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将于7月24日主线全线双向通车运营。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近日在烟台港开行，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新的突破，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力。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爱呀爱呀来自李浩然，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是给大家推荐到了非常多的咱们山东省内的这个夏日研学旅行的这些推荐的路线啊。那其实说到暑期呢，真的就是一个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啊，外出活动的最佳的时期了。但是对很多小朋友来说呢，可能每次出去玩一趟呢，满身都是这个蚊子咬的包啊，特别头疼。尤其是一遇到下雨天，这蚊子就更加的活跃，或者说去到这种大自然的这个树木比较多的环境当中，虽然说这空气是更好了，温度是更低了，但是蚊子也变得更多了。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暑期带孩子出行的计划的话呢，那么这个驱蚊喷雾啊也是一定要随身必备的。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家庭必备的绿鼻子驱蚊喷雾的组合，是线下商超同款在售，而且呢是大人小孩都能够放心使用的。它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而且呢驱蚊的效果特别明显。里面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能够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呢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包括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啊，包括敏感肌的朋友都是可以来放心使用的。另外呢，它有6小时的长效驱蚊的功效啊。喷雾的设计也非常的方便，出门前呢随身喷一喷，能够轻松的远离蚊虫的烦扰。这款好用的驱蚊喷雾呢，再搭配上他们家的这个猫爪舒缓止痒膏啊，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了哈。那如果说真的是不小心在户外被咬了之后呢，可以用这个止痒膏给自己立即的来止痒，里面是特别添加了新疆的软紫草的成分，被咬之后抹一抹能够快速止痒，而且呢这款止痒膏有儿童小金盾的标识，给家里的小朋友用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放心。今天呢大家不用再去费心的搭配，也不用花冤枉钱了，只需要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200毫升的绿鼻子驱蚊喷雾再加猫爪舒缓止痒膏2个啊，再送您一个同款的60毫升的驱蚊喷雾2瓶装。200毫升的大容量放在家里面，60毫升的小瓶装呢能够出门随身揣在口袋里面，随时随地的补喷，一共到手是4件套哈，限时的秒杀价呢只要79.9元。而且这还不算完啊，今天但凡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当中前100名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给您再加送驱蚊乳2片啊，就是帮大家捋一下，等于是79.9元呢能够到手200毫升的家庭装的驱蚊水1瓶，60毫升的便携装的驱蚊水2瓶，止痒膏1支，然后呢还有驱蚊乳2片哈，是整整的6件套，每一件呢都是实用性满满的，能够适合不同的场景来使用，可以说是下一单这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就全都齐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真的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啊！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9: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了来自周慧的这首相遇太早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3。那么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条夏日带娃研学旅行的线路呢，是从沂蒙红嫂家乡的旅游区到台儿庄古城，从孟良崮旅游区到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啊，把课本里的那些革命历史化作了可触摸、可体验、可共鸣的实景课堂，希望不仅是大朋友喜欢啊，更能够收获更多小朋友的喜爱，给我们的暑期出行呢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帮助。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交给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守候各位，一起不见不散哦。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开启我们今天节目，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向各位问好。我们第二首歌曲是来自老狼的一首经典作品《在路上》。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妹带来的《都对也都错》，那这种纠结的感觉，就像我对于今天这个天气的心情是一样的啊，阳光明媚是吧？看着让人心情非常好，但是呢，真正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又热又晒，这种感觉还是不舒服。所以说，这个时间点也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一定要防晒防暑的工作做好。那如果说您在办公室办公，空调开的还比较足的话，也是要提醒大家准备一个小外套在办公室啊，小心冷热交替引发的感冒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又一年又三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5: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4: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5: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4: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5: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4: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7: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是来自李光洁《关于你的歌》。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定位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啊。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啊，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跟我的同事来进行一个交流，所有的问题能够快速的给您解答。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喽。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疾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6: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6: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疾的大力支持。
5: 静心速疾，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金玟岐带来的一首《岁月神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兰蔻唇釉小样两千套，每支是3毫升啊，196的半透裸纱，275的法式裸茶，专柜一支正装是300多，现在我们只需要79元啊，颜色是通勤百搭，3毫升更便于您携带，更实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2: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1: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2: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1: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心不了情》之后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接下来有请到的是王心凌带来《失恋歌迷党》，我是周欣，一会儿回来。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活力的一首歌曲 New Boy， 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有请杨坤带来这首《牧马人》。

复古 disco 的感觉，这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纯真年代》。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节目的主题歌，大概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望旧日的时光，怀念年少纯粹的这个时间，跨越年龄，唤醒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非常贴切节目的主题，就如同一张老电影一样，增添很多很多怀旧的氛围。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爱的路上》，我。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九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许茹芸的《美梦成真》之后，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雅诗兰黛的午间套又现实返场了哈！小棕瓶精华午间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以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的流程。香港直邮特价，午间套只需要299元，活动仅限一周，错过之后就再等一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抢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听完这首歌不怕不怕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样的话对于蚊子你也不怕了。我们的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现在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六件只需要79.9元，我跟您一一拆解啊。首先是驱蚊喷雾200毫升，驱蚊喷雾60毫升，给到您2瓶，这个大瓶放家里，小瓶在户外。然后猫爪止痒膏5.2克，以及驱蚊乳2克，给到您2枚，这一共是拍一到手6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 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4: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郭靖，我以为。
7: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9: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
1: 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我要的世界》。今天节目的两个小时到这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接下来这首歌曲有请蔡健雅《出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此时此刻你在周三下午的2:03，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窗外的光线比正午柔和了一些，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倦意。如果此刻你正好在开车，或者刚泡好一杯茶坐回工位，不妨深呼吸一下。接下来2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让音乐替你说出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虽然现在才2点多，但那种懒洋洋属于自己的节奏现在

三是一周里很特别的日子，它不像周一那样兵荒马乱，也没有周四那种接近终点的焦灼，更不像周五那样心猿意马。周三就是周三，它稳稳地坐在周一的正中间，像一个温柔的缓冲带。虽然已经奋斗了两天，那就允许自己在一首歌的时间里稍微的走神那么一小会儿，看看窗外的云，或者只是盯着桌上那盆绿植发发呆。发呆也是成年人的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夺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下午两点到四点是一天中影子最短的时候，这时候光线最直接也最坦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种声音，没有太复杂的编曲，就是钢琴、吉他加上一点点环境音。有位乐评人说过，好的音乐会像一扇任意门，那么此刻小严想把它打开，通向一片安静的海边公路。接下来这首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4: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2: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4: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2: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官方微博近日宣布，本片提档7月25日上映。《群星闪耀时》讲述了未来时空，三名中国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神秘的电子信号悄然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影片由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诺兰新片《奥德赛》北美首周票房粗暴1.245亿美元，全球首周2.64亿美元，皆高于预期，创下诺兰电影最高全球开花成绩，以及今年真人电影北美和全球开花最高纪录。《奥德赛》中国内地预计8月14日上映。设定在现代战争宇宙的电影《使命召唤》将于2028年6月30日上映。《使命召唤》是全球畅销电子游戏系列，销量超5亿份。系列作品涵盖多个时期的战争题材，最新作品《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计划10月23日发售。故事背景设定在朝鲜半岛南北战争时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特别显老？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妇级抗老好物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都适配，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脂肪粒，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抹呢也不会搓泥卡粉。原价专柜上呢是2180元一瓶，现在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需要399元一瓶，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不搓泥，不闷眼，不黏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陪伴需要语言，但其实沉默的共处更难得。就像现在，我在电波的这头，你在收音机的那头，我们互不相识，却分享着同一段旋律，同一种下午的心情。这种若即若离的联系，我觉得很高级，不用刻意迎合，也不用没话找话。如果你累了，就靠在椅背上，把音量调大一点，让音乐包裹住你。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我们俩》。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and Pau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and Pau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榜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置，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下午的时间其实过得很快，当阳光开始从桌角慢慢移开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小时也马上结束了。这个时间段人的听觉会变得格外敏感，所以我会选择一些声音质感特别好的音乐，比如有颗粒感的民谣或者空灵的人声，因为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在略显沉闷的办公室里划开一道透气的口子，送给你这首《梦游》。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Welcome to the day game.

九零蔡依林的野蛮游戏，开启今天下午三点钟的音乐之旅。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如果说两点钟是刚刚苏醒，那么三点钟则是一种彻底的沉浸。窗外的阳光开始变得金黄柔和，拉出长长的影子。这个小时我们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点，听一点更有故事感的歌。有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诗，有的人把生活过成了散文，而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一篇没有标题的随笔。来听这首《愿望交换商店》。

多歌曲的间奏里都有一段很长的留白，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很需要留白，不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填满，那样会很累。在下午的这个时候，适当的放空不是浪费，而是给灵魂腾出空间，让美好能够进来。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声音像一杯凉白开，平淡却最解渴，听他的歌你会觉得世界都安静了。来听这首《阳光》。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的时候，如果你正在开车，请注意前方的红绿灯；如果你在办公，记得活动一下肩膀。时间就像沙漏在音乐中流走。今天我在选歌的时候刻意避开了那些太喧嚣的节奏，因为我相信真正的陪伴是懂你的疲惫。接下来的这几分钟交给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唱作人，虽然他的声音可能听起来有一点点故事，但那种碎碎念很适合周三的午后。

在听这首《告白气球》的时候，时间马上要来到3:30，一天当中光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光线最适合拍照，叫做黄金时刻。虽然我们无法把阳光收进收音机，但我们可以把这种温暖的感觉传递给你。接下来的歌单，小燕准备了一些关于城市和独处的歌曲。一个人在钢筋水泥里行走，难免孤独，但孤独也可以是高级的享受。马上来听这首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并于该时段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明天早8时，内蒙古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区有大到暴雨，暑期天气多变，出行前请密切关注目的地与途经地的天气及路况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蓉芜高速烟台枢纽至蓬莱枢纽段改造工程将于7月24日主线全线双向通车运营。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德式联运一单制班列近日在烟台港开行，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新的突破，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力。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行到的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五件套，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王牌小棕瓶50毫升正装容量，修护熬夜暗沉，回稳受损肌肤，全年龄段通用抗老。樱花原液补水提亮，温和洁面不紧绷，智颜面霜清爽不闷痘，眼霜淡化干纹，改善黑眼圈，适配夏季皮肤。中小样尺寸呢，出差旅游通勤随身收纳，外出不用分装瓶，出行护肤更是一站式搞定。专柜单瓶小棕瓶就要大几百，整套五件装，闪电优选特惠仅需要299元，性价比拉满。这也是我们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有人说，判断一首歌好不好听，是看它是否让你想起了某个画面。那么刚才的这首歌，让你想起了什么吗？是某个夏天的傍晚，还是某个想念的人？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它像是脑中的放映机，把我们的回忆投射在眼前的空气里。好啦，收拾心情，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来听这首《楼外楼》。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暗语恨痛余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想太多》之后呢，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临近下班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心情反而会变得轻松了吧？就像跑长跑的人，看到最后一公里的标志，速度会不自觉地放慢，想要享受最后的风景。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原点》，但音乐不会停，生活也不会停。我们常说来日方长，那明天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吧。

0: 绝浪费。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张靓颖、曾舜晞合唱的一首锁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6:04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你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三啊，2026年的7月22号，周三小周末，我是 Summer， 是的，我回归了。周一周二呢有一个全省的新闻记者的一个培训，然后呢我就去培训了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跟了很多行业的内的这个大咖呀、教授啊、专家学者呀一起探讨了很多目前啊媒体的一个方向的发展，受益颇多，也希望可以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我们日常的直播的工作当中去啊。还是那句话，我回来了。此时此刻如果想找我的话非常的方便，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就是节目那晚高峰嘛，小喇叭哎，那个滴滴打滴打那个小喇叭，这6个汉字你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呢系统会自动给你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哦，这样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的同时跟我们互动话题。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今天啊，就是今天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朋友看过周星驰最新的电影《功夫女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电影有关的。电影里面有个非常的经典的台词，叫做 "Beward my friend"。啊，重点来了哦，看过的和没看过的，都欢迎大家来说说，在你的认知里面或者在你看来，啊 ，"Beward my friend" 是几个字呢？最近这个。特别热搜的一个梗，我们今天聊聊看哈，就是大家认为这段英文是几个字呢 ？Beward my friend， 是几个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会推给大家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啊。一个是互动话题，另外也可以唱 K。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老情歌》。讲真特别适合周三，周三小周末它不像周末一样那么拥堵，但是可能会有点拥堵，在车尾的这个尾灯都亮起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在车厢里唱起这首老情歌。因为微信公众号它不能直接播语音，但是你加我微信好友呢，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歌，我就可以直接播出去了。来吧，老情歌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啊。时间来到了16:07了，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一到夏天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特别怕被蚊子咬，这个时候啊，给你推荐的呢叫绿鼻子，这个品牌绿鼻子驱蚊喷雾的这么一个组合，里面包含什么呢？驱蚊喷雾200毫升，驱蚊喷雾小瓶的哈，60毫升两瓶，还有那个止痒膏5.2克，驱蚊乳2克，都那种非常小的那种小克装的哈，卖多少钱呢？79.9元。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暑假夏天啊，就是大家都去户外玩、外出活动的时候，每次回来就是腿上啊、胳膊上啊什么都有那些蚊子咬的包，是不是？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哈，蚊子特别的活跃，所以推荐这款叫做绿鼻子这个品牌的驱蚊防雾的一个组合喷雾组合哈。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10%的叫驱蚊汁，属于无神经毒性，它没有这个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这个皮肤上，驱蚊效果呢是相对来说明显的啊，特别添加了这个龙胆花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啊，6个小时的长效的驱蚊喷雾设计呢也挺方便的，出门前喷一喷呢、啊、就可以远离这个蚊虫的烦恼。他们这儿还有一款呢叫做止痒膏啊，所以加起来呢怎么买？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就好了啊，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也给大家配齐了。时间来到了16:0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哦。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除了 MV 辣眼睛之外，这首歌整体来说是非常的带感的啊，叫做逍遥仙。如果想找到 Summer 跟我互动话题，包括唱 K 的话、老情歌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喽。周三小周末的节目就这样开始，我是 Summer， 我回归了，快来找我玩。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3: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3: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3: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时间来到了16:1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此时此刻呢，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晚高峰的路上啊。虽然是这个点儿呢，平时不太堵，但是小周末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提前有一点拥堵啊。无论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我是 Summer，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人看过《功夫女足》？如果看过的话，里面有一句台词一定记犹新，叫做 "Be water, my friend"。那么重点来了，这个热搜的梗啊，这句英语，这句话。是几个字呢？有人说两个字，有人说五个字，有人说哎呀你看看你的，而且很多人把它延展开来说什么意思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一共六个汉字，找到我之后呢加我微信好友，因为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一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等候各位。当然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那首脍炙人口的老情歌，原唱的是吕方，那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也想听听你的版本啊，都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为什么要让大家扫微信加好友呢？是因为这个公众号它没有办法直接把语音播出来，系统那边没办法做到这个技术方面的，但是呢你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拿手机播给大家听了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在闪电优选啊平台给大家推出的这一款呢，叫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五件套，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我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首先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五件套包含小棕瓶的精华50毫升，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的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是一个小容量的15毫升，小棕瓶的眼霜5毫升，就这一套啊，这个护肤全流程了哈。闪电优选五件套卖多少钱呢？299块钱，全套呢五件。啊，配齐了像是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的覆盖了一套流程。这套流程是什么？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全流程的这么一个护肤啊，里面包含了像王牌啊，都知道雅诗兰的王牌是什么？就是那个小棕瓶精华，它里面是一个50毫升的容量哈，是属于修护熬夜暗沉的、维稳受损肌肤的啊，属于全年龄段啊，通用的抗老的，你甭管多大年纪你都可以用啊。樱花原生液呢属于补水提亮的，洁面呢温和清洁，它上脸它不紧绷啊，包括那个面霜啊，智颜的面霜清爽不闷痘，这眼霜呢它属于淡化干纹改善黑眼圈的哈，适配的夏季的这个全肤质哈，它是一个小样的便携尺寸，包括像是你出差呀、旅游啊、通勤啊，你放在包包里很方便。怎么买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这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喽。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Alain， 天若有情，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一定要小心慢行哦，夏天来了也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体育方面，足协杯1/8决赛，山东泰山客场挑战武汉三镇，常规时间双方1-1战平，加时赛当中卡迪斯头球建功，克雷桑再度扳平比分，点球大战当中呢，于金勇两度扑点，马德鲁打进制胜点球，最终呢，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的8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近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了。结束了日本公开赛，国羽本周开启了中国公开赛的征程。首个比赛率先登场的两名国羽女单遭遇1-1，陈雨菲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2-1逆转了任萍蔡月晋级次轮，韩千玺则止步首轮。另外，男单头号种子石宇奇面对新加坡的选手郑嘉恒，在首局告负，第二局因对手退赛顺利晋级16强。飞霸更新了男篮的世界排名，中国男篮呢下降了4位，掉至第30位。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徐良的抽离啊。16:32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刚刚很多朋友说哎呀 Summer 两天没来，这简直好不适应啊，是不是？回来就好，感谢 T 啊，哎呀，感谢很多朋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最新的这个周星驰执导的这个《功夫女足》，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啊，叫做 "Be water, my friend"。重点来了，最近啊，网上吵得热热闹闹的啊，就大家当然大家都是好意啊，就说这句英文它到底是几个字儿呢？欢迎大家来找我聊聊天，就聊这一个事儿。咱们把这事儿今天节目当中三个小时节目，咱们把这事儿掰扯清楚就行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老情歌，欢迎大家来唱啊！吕方的那首老情歌，当然现在这首歌已经不局限于吕方的那个声音了，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我就很喜欢那个，现在很多一些新兴的这个音综当中翻唱的作品啊。无论你是朋克、摇滚、说唱，都欢迎来试试。无论男生、女生什么样的声线，欢迎来试试。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然后系统会推给你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你还可以聊话题唱 K 哈。月亮婆婆说，我认为就两个字儿，是我呀，说人生啊它就两个字儿啊，如水啊。小琴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记住了这句话了， Be water my friend。 温柔媚娘说五个，玉龙说五个，它就是五个。尾号是95683，说你是指周星驰说的普通话还是粤语？黑菜说，感谢星爷让我知道了这句话，也相信每个人的字数都是不一样的。果维 C 说，节选自李小龙的一段话，朋友要像水一样，所以我的答案是七个字。妍妍妈妈说，我认为就两个字。傻傻的说，这个梗啊 Summer 我还不会呢。那也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叫《功夫女足》。拾荒者说，我觉得这句话是星爷的人生观，英语也是要告诉全世界，水利万物而不争，像水一样，这也是贯穿全剧。中间双双玉龙他们太想赢了，不让这个替补上场，结果就输了，后来就领悟了像水一样成就别人，辅助别人，不再去争这个输赢。说得真好啊，也希望我们其实无论在工作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也真的是印证了这句话，水利万物而不争，要像水一样， Be water my friend。 所以问题来了，在你看来，无论是你看过这部剧的还是没看过这部剧的，你认为这句英语到底几个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我们微信公众号可是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咯。陈楚生来了，非常江湖的一首歌曲，相忘于江湖，送给所有路上的您。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詹妮亚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加 easy come easy go 啊。时间来到了16:52，这个小节的两首歌曲都是现场版的，只有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聊的是功夫女足里面经典的台词啊。Be water, my friend， 到底是几个字？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老情歌，你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喽。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1: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歌剧 Clear 的我以为，时间来到了17:04:29，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话题特别棒，也不知道在上周或者说这周这两周的时间，有多少朋友看过周星驰的最新的电影叫做功夫女足，里面有一些经典的台词，包括星爷在路演的时候也经常说，人生啊就两个字， be water my friend， 但是很多人就为这个梗而争吵起来了，很多人有说有五个字的，有说七个字的，也有说两个字的，在你看来这句英文它是几个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我们是六个字啊，我们的微信

微信公众号是六个字啊，然后根据提示的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来聊天，包括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吕方的那首老情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暑期去玩的旅行团了，去哪玩呢？去新疆啊，去新疆哪个地方？因为新疆很大也很辽阔，去的是新疆伊犁这个地方。到了伊犁，哇，你就知道新疆有多大了，到了伊犁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这个团呢是从八号出发，8月8号哈、啊、到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是直飞石河子的哈、啊、从济南飞石河子，落地呢是大巴代步，住宿呢是6晚的一个网评的4钻酒店，再加上1晚当地的一个民宿哈、啊、餐食方面呢，每位是40块钱的正餐标准。嗯，到了落地之后呢，也会安排到大家吃到当地的像是特色的一些美食，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如果大家想获取完整的行程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啊。这条线路呢是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的一些风光，包括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浓缩了像是天山大峡谷，一路也是看到了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是尽收眼底的啊。时间来到了17:06，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啊。晚高峰时段马上开始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一首野心家啊，时间来到了17:1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晚高峰时刻，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四干道上，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啊，小心慢行。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周星驰星爷的那个最新的电影《功夫女足》有关系的 Be water my friend 到底是几个字啊，不知道大家的每个人的解读是不是一样的哈？哼唧哼唧说，这话是李小龙说的，然后呢现在呢周星驰电影联动，他们都是好优秀的人。某某酱说 Summer 我觉得是四个字儿，电影里面说五个字儿，也有说两个字儿的。方口号说，星爷说 Be water my friend， 好多人都笑，好多人不明白这句话的哲学含义。他说其实这句话我理解的是像水一样我的朋友。对，我有看过李小龙的那个采访。胡仔说不解释就五个字儿。大猫说我宁拆 water 都不拆 friend。 哇，这个理解好棒。广阔的世界说龙玉龙都说了好几遍了，五个字儿，五个字儿。临时抱佛脚的小女孩说 Summer 你一定要听我的，它是五个字儿。心心念念说热巴说了五个字儿，就是五个字儿，我听他的。阿布布说两个字儿，说破天都是两个字儿，人生。以婷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吧，这是几个字儿？七个字儿啊。千如说 Summer 我认为就五个字儿，叫做水吧老铁。暖暖说 Summer 你别听他们的，我问豆包了，豆包说九个字儿。李云峰说五个字儿吗？双双自己都说了做水吧老铁。大头说了下班了去看。土瑶瑶说别争了，听我的就四个字儿，水我的朋友。偏离一光年说 Be water my friend 像水一样我的朋友。做点什么说 Summer别跟他们争了，我认为就两个字。戴凯说我听了半天了，节目上最多的就是两个字或五个字。 Demo 说难道说我的朋友是水货，你咋能这个样呢。程善说三个吧，三生万物水生万物。阿卡多说我认为是李小龙的话，致敬李小龙的。慧慧说五个字儿，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五个字儿。后面有杠啊，三秋说天王老子来了也是两个字儿。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过这个电影，当然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希望在这个周末你可以去看看这部《功夫女足》啊。我们今天话题是 Be water my friend 到底是几个字，每个人的解读都是不一样的，来说说看你的解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啊，然后呢来找我留言。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老情歌，如果你会唱老情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我们微信公众号可是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你还可以摁住云姐来唱 K 啊。晚高峰的路上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有多少人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被那个小号迷住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来到了17: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并于该时段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至明早8时，内蒙古东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云南南部、浙江、新疆伊犁河谷等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暑期呢，天气多变，出行前呢，请密切关注目的地和途径地的天气及路况情况，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行车路线。蓉雾高速烟台枢纽至蓬莱枢纽扩改建工程将于7月24日主线全线双向通车运营了。全国首趟跨境海铁供多式联运一单制班列近日在烟台港开行，也标志着我国跨境物流在规则衔接、单证互认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力。根据国家卫健委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来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hey, 你唱出来最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歌曲是老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首先得找到我，是不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啊，然后呢根据提示系统呢会发送一张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没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也可以摁住云静来唱歌啊。我们首先来听我们的老朋友果维 C 的声音，来听听看他的版本老情歌。
3: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
1: 喂喂，差一点呢。我们这因为太熟了，跟果维 C 就经常互动我们的节目啊，在曾经那两个字儿的时候，差点我都以为他接不上来了。接下来听的是617的声音，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老情歌。

掌声，掌声在哪里？他真唱得太棒了，有一种那种留声机的感觉。摆渡人说 Summer 我有点找不准调，唱一句吧，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哎，虽然跟那个原曲的调确实有一点点差距在第一句当中，但是听起来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呢。歪歪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好听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版本不是吕方的那个版本，我们听到的是孟慧圆的翻唱版本，也是一个现场的版本，留声机的声音来了。

空空之后，时间来到了17: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现场版本的小半，感受一下下班晚高峰，路堵心不堵，王铮亮和谭松韵的版本。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借由这首歌也想问问大家，好久不见的星爷也是拍了最新的电影叫做《功夫女足》，你有去看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这部电影延伸过来的。星爷在里面呢，也是在路演的时候也是经常说的一句话，包括里面的台词也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 Be water my friend。 那么问题来了，最近啊被很多网友都炒上了热搜了哈，这句英语到底是几个字儿？到目前为止有朋友说两个字的，有说五个字的，还有说七个字的，各种翻译啊。那在你看来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会儿是六个汉字，微信公众号可是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你对这部电影也好，或者说对这句英语的也好的一个见解，各抒己见啊。接下来这首歌《十个晴天》，不说再见，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窦靖童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时间来到了18:05:29的时候，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相对来说就慢慢的进入平峰期了哈。路堵心不堵，同时咱们小心慢行啊。这两的天气呢也是多变的啊，从今天傍晚开始到明后两天，那山东

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的，所以提醒一下，明天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如果你所遇到的城市有这种雷阵雨的天，因为现在雨量分布不均呢，提前做好这个时间差哈，别迟到了。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济南的朋友，或者曾经来济南玩的朋友，可能对一个地方特别印象深，就是陪伴了几代济南人的那个纬二路天桥，就老济南人常说的天桥。本周六7月25号0时正式放开通行。这个纬二路的跨铁路天桥啊，是1975年建的啊，当时也是串联起了济南南北城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我们经过长期的碾压呀，侵蚀啊，路面开始开裂呀，包括一些破损啊，设施老化等等，所以现在修好了，现在修好了，施工顺利完成了。那么在本周六就正式放开通行了。那无论是这咱们这些老济南人呐，还是这个新济南人以及来济南玩的朋友，也可以走这条路了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电影《功夫女足》当中的一个经典的台词，叫做 Be water my friend。 星爷呢，在最近这几天的这个频繁的路演当中啊，也是跟现场的很多影迷分享了这句话，所以就冲上热搜了。就到底啊，这个 Be water my friend 在你看来是几个字呢？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分析一下，没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从字面意义上觉得，你觉得应该是几个字啊？ Zero 说 Summer 上善若水几个字啊？上善若水四个字儿啊。每个人对这个台词其实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啊。有的朋友说两个字，也有朋友说五个字，还有朋友说七个字等等的。你看尼古拉斯说上善若水，至柔至刚，不与万物争，而无坚不摧。烽火江山说人生啊确实是两个字，足球啊也是两个字，后面的都不重要了。我觉得挺好的，意义说这是致敬偶像李小龙呢。这个一马当先说顺势而为朋友，这六个字。林红说了问问豆包，豆包说九个字儿，豆包说九字儿。奋斗吧说周星驰想说的是水是我们的朋友，水是生命之源，珍惜好水，上善若水。他说不知道星爷认为我翻译的对不对，懂不懂你。沃尔德说了人生啊就两个字，人性。风格说我觉得是星爷用他的生存感悟告诉大家，人生离不开水，水是人的好朋友。每个人对这句话，对这首这个电影也好，对这句话的英文，有人就是联想到李小龙曾经说过这句话，有人想到说星爷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感悟。那么你的认为这句话 Be water my friend 到底是几个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我们这个号可是六个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找到我喽。江雨晨浪漫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路堵心不堵。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Windows,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派对动物，时间来到了18:20。星爷呢在路演的时候说呢，人生啊就两个字 ,Be water, my friend, 所以你认为是几个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语言之意说 Summer, 我觉得 Be water, my friend, 如果是个智者的话可能说上善若水。如果说像我们这种素人的话，就是像水一样活着吧，朋友。双喜说啊，当星爷讲出 Be water my friend 的，全场都在笑，只有星爷真的很认真的在致敬他的偶像李小龙，致敬这个。小妮子说呢， Be water my friend 的应该是放空自我，自在前行啊。罗先生说，像水一样活着吧，我的朋友。每个人对这句话的见解是不一样的啊。蚂蚁说了，懂的人啊心底点赞，不懂的人啊现场哄堂大笑。飞鸿说，根据李小龙的原文，我觉得不太像上善若水，应该是君子不弃。铮铮说，你我彼此照应，不求回报，正是大道无形。2018说了啊，人生啊它就两个字，Be water, my friend, 就是星爷给我们的建议。每个人对这句话都有不同的见解，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来说一下你认为这句话什么意思，或者几个字呢？时间来到了18:21，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季，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夏日美妆特惠季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呢是15毫升的，专柜价能卖到2180块钱一瓶，闪电优选特惠呢399块钱啊，不搓泥儿，不闷眼，不黏腻。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赫莲娜这个品牌的黑绷带。首先呢，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眼霜呢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溶液，精准作用呢是眼周啊，它能够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各类老化的痕迹，属于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适配。另外呢，它的这个绷带式的立体修护力呢，深层渗透基底，紧致眼周松弛的肌肤，像是熬夜呀、经常用眼呐、包括初老啊、熟龄肌啊，都可以改善眼部垮塌的问题。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它还有专属的这个眼周定制的轻盈配方，上眼呢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不黏腻啊，夏天涂抹呢清爽无负担，像是早晚护肤啊、妆前打底啊都比较适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哈这款产品啦。呵，这首歌叫做《连卡福小姐》，来自尚雯婕。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加微信好友吧。

Kiss you don't, baby.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近日称呢，已经谢绝了总理毛加尔对其出任下任总统的邀请。他表示呢，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日本一款新奇发明引发关注，该设备外形酷似巨型冰箱，被称日为人体冰箱，能够给人体降温。这款冰箱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日本街头常见的冷藏自动售货机，设备内部恒温15度，坐下约5度的冷风会吹向头颈肩背，迅速为全身降温。目前该设备售价150万日元。长期持续大量摄入含糖饮料会堆积糖分，损伤肝脏。研究表明，摄入含糖饮料越高，患肝癌的风险就越高。2026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一项纳入超150万人平均随访18年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多喝1杯355毫升的含糖饮料，肝细胞癌风险升高了10%。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如果想找到我们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碗大碗宽面。18:34了，这个点儿了，你是回家的路上还是准备出去吃饭小聚呢？这个小周末的这个晚高峰路上，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要小聚的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继续夏日彩妆特惠，这周呢都推荐的是彩妆，这一趴推荐的是兰蔻唇釉，是个小样啊，两只小样，每一只都是很小巧的，只有3毫升，一个呢是196叫半透裸沙色，一个是275叫法式裸茶色。正装啊，一支要300多块钱，这两只小样呢只卖79块钱哈，颜色呢也是通情百搭的。兰蔻的这个小样呢，热门色号196半透裸纱以及275法式裸茶，丝绒雾面，哑光质地，轻薄不拔干啊，夏天上嘴呢属于清爽不黏腻的持久锁色，不容易沾杯，低饱和温柔裸色调系，黄皮白皮都可以驾驭啊，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可以搭配。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哈，自用啊，补妆啊，送朋友做小礼物也很体面的一件事情哈。专柜的价格特高，这样的小样呢非常的合适，试色无压力，性价比也比较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马上听到歌曲，哇，鹿 PD 鹿晗的这首超级冠军，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一直开演唱会的时候，每次唱到这首歌，包括他的舞蹈动作，包括他整个舞美，都基本上都是在抖音上上热搜的。来吧，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我们一起来听的是超级冠军，跟着鹿晗一起唱。如果想找到我的话，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的好朋友，来聊今天的话题，唱歌都是可以的。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4: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烦恼。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
0: 惠伦贵的可以，
6: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8: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0: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9: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0: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9: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3: Everybody fuck it。 1, 2, 3
14: Go go go、yeah.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15: radio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任素汐的《草木不言，误路为衣》啊，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山东新一轮的降雨天气就要来袭了，从今天下午到明天，像是聊城、德州、滨州、东营、菏泽、济宁、枣庄、泰安、济南、淄博以及潍坊北部都会有雷阵雨或者是局部暴雨的天气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也会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明天早高峰出门的时候，打出一个提前量哈。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侯明昊怎么能》送给路上的你哦。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4: 生活更美好。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有关于车辆的相关的情况呢，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求助。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8793-899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关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发送消息，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看到，及时的回复。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各大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欢迎现在线上的数千用户们。好，当然了，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也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加为好友之后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我们的热线环节啊，导播室已经有热线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把热线上的朋友请进来。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来看一下啊，5月26号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远在昆明的李女士啊，选了一台奇瑞风云的 X3L 车型啊，当时呢，这个经销商跟她说有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支架功能，但是提车的时候发现这些配置消失了啊，经销商还跟她信誓旦旦的说这是26款啊消失了的配置，142900的车，这么贵吗这车？然后呢，我们在当天呢是拨通了奇瑞客服6011号，6011号客服很认真啊，给我们在厂商售卖车型的配置单里面找到了2025款是去年9月份上市的，并没有这个功能，2026款也不存在啊，还没有上市呢。所以呢，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啊。你好，李女士在线了吗？
2: 哦，在的，大乔老师
0: 啊，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
3: 啊，你好，我是6318号客服。
0: 这个李女士，我们看一下您那个风云 X3L 的这个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这个功能找回来了吗？
2: 功能没找回来，然后 4S 店也承认了错误，就是给我了一点补偿。
0: 等会儿，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错误呢？他承认的是什么错误呢？是把25款的车当26款卖给你了，还是把低配车当高配卖给你了？
2: 他承认的就是2026款的话，他没了解清楚嘛。他说这个款车确实也是厂家出的，他说他配置没有了解清楚，然后就售卖了，
0: 就是退了个差价给你是吗？
2: 对，也算这样补偿吧，说的也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意思。
0: 那您是奔着这个自动泊车和猎鹰500的这个智驾去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这个功能没有了，对您日常的用车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呀，因为本身就是新手嘛，也是为了买这个嘛。但是 4S 店的经理嘛，他不是也过来了一趟嘛，然后态度也很诚恳嘛，然后也确实也说补偿我一点，哎，我想也就算了吧。
0: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所有的消费者都是最好的消费者，这个奇瑞你们的经销商拿这个配置不全的产品忽悠人家消费者，这个事儿确实让搁我心里也很别扭。我本来想买一个功能齐全的，对吧？减少我日常停车的麻烦啊，减少我日常这个开车过程当中有支架，我省了很多驾驶员的这个精力，对吧？虽然说这个智驾不能代替这个自动驾驶啊，是智驾辅助功能，但是它有总比没有强。那现在同样花了十几万，对吧？就算补偿你也是花了十几万，对吧？
2: 是的，是的。
0: 结果买一个功能不全的产品，我们消费者就这么忍了。你说我们这消费者是多好的消费者啊！但是为什么碰到经销商呢？出了问题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不能积极的给消费者解决，非要闹到媒体上？非要让人家消费者来向媒体求助，通过厂商400，通过厂商销售啊施压之后，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吧？咱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商不奸，但是是不是这个经销商把这句话理解错了？大家要看一看啊，这中国这句老话无商不奸，是说用户在买了你的产品之后，你再搭点甜头让用户满意，而不是让你在用户面前偷奸耍滑，拿低配的产品去糊弄消费者。这样的经销商我就奇了怪了，怎么会存在于你们中国品牌之光

0: 奇瑞汽车的体系里。6318号，记着我说的话了吗？
1: 嗯，我这边是一直在给您输入记录的。
0: 好的，
1: 这边也是非常抱歉。关于我们这个经销商服务人员的一些商务，我们这边也会加强对人员的一个培训和一个审查，这边也请您放心，也真是非常抱歉。这边的话，我们确实已经认识到了我们遇到您一些相关错误。这边的话，门店也跟您跟客户这边有取得联系，这边也是说了。您说。
0: 我的意思啊，就是说用户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就这样，你看用户你也能听出他心里的很多无奈，人家信任你家产品，知道你家产品有这样的功能，结果回过头来全部被取消了，取消完了之后经销商还死不承认啊，还告诉他厂商的这个配置降低了，也是厂商出的，责任还推给厂商。哎，我只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如果每一次你们都能拿钱解决，你们企业有多少利润呢？对吧，不能这样，咱要把工作做在细处，老百姓信任你家产品，对吧，选择你家的功能，结果买了花了有的钱，结果这个功能全部消失了，还编造出一个2026款。那天6011号在热线上明确给我们查了，根本就没有这个车型，他自己都承认现在在售的是2025年9月份出的产品，根本没有这个功能，这东西太要命了啊！你们不能说我们简单的一句，哎呀，我们承认错误了，补点钱就算承认错误了，对吧？那你们让用户在日后使用过程当中碰到的这些不方便，对吧？这些不顺手啊，这些不实用，那买了相当于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不趁手的产品，对不对？这还好是和平时期，好家伙，这要是这个上战场的战士拿了一把不趁手的武器，那可要是存在巨大的风险啊。是不是？人家李女士也说了啊，这个因为是个新手，想买个带自动泊车的，省了停车入位的麻烦，对吧？哎，因为要跑长途，在云南的地方高速公路路况比较复杂，我想买个带支架的，能降低这个提升安全意识，对吧？降低安全风险，这个是太正常的了。人家对你们品牌的信任，你们怎么能拿老百姓的信任？哎，我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去形容你们啊，真的是不应该，太不应该了啊！不是说简单拿点钱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对吧？我当时希望李女士要么把这台车退了，换一个更高配置，对吧？但哪怕人家加钱也乐意，要么呢你们就把这个失去的功能找回来，对吧？到底什么原因没有了，你们要自查自究，不是说简单赔点钱完事儿，自查自究，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对吧？刚才这个6318号也说了啊，要这个完善什么经销商的培训啊，提升自己的服务的这个水准，这那这那的，千万别把它仅仅是当成应付消费者的一句话，要把这个事儿落在实处。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位消费者因为这种事情到我们这儿来求助啊，我们也不希望奇瑞品牌因为消费者这样的求助影响了口碑，销量越来越差。你看看你们五月份只卖了5-6万多辆啊，昨天我还这个因为其他的一个事儿还算了算，你们五月份卖了6万多辆，在国内啊，这个全球出口10几万辆，但是你们在国内的销量这么差，你足见你们产品的口碑、品质的口碑对于你们国内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把产品质量做好，把该给的配置给到，让老百姓花钱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吧？千万不要再套路消费者了，信息啊、信用一旦损失了，再想往回找太难了啊。行吧，李女士既然说满意了，我们也就不揪着了，但是我不希望再碰到第二起啊。好吧，李女士，这样的情况反正产品已经这样了，那您就努力提高自己车技吧，好吧。
2: 好，感谢大乔老师哈。
0: 好，不客气啊。好，两位再会啊。6318号记录清楚，抓紧时间转给你们厂商的这个销售部门，
1: 好
0: 吧。
1: 我们这会如实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也是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真是非常抱歉，那我这样号可以您记录反馈。
0: 好，谢谢。好，谢谢两位啊，导播送客，谢谢。哎呀，这个真的是好笑啊，经销商现在压力大，为了卖车，这个什么事情都敢干啊，没有的配置也敢往出说啊，回过头来把这个事儿赖给厂商，厂商也很冤啊，对吧？你说奇瑞厂商冤不冤啊？你两眼一睁，对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想怎么乐了怎么乐了，对吧？没有的配置呼噜巴肚的卖给消费者，这得亏这是消费者聪明。那如果人消费者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没有相关的功能，出现了交通事故，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对吧，造成了人员的伤害，对吧，财产的损失，你说你们赔得起吗？那是赔点钱能了事儿的吗？所以在此我希望啊，奇瑞 以及奇瑞旗下的众多品牌，规范好经销商的行为，车卖不卖不重要，口碑一旦丧失了，很难挽回。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
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解决了用户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2两路热线，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走我们的每天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召回最前沿的部分。这个时间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的召回。在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奔驰的召回，以及现代汽车帕里斯蒂的召回啊，东风日产的 N7 N6 的召回。重点说一说这个日产的 N 系列啊，因为日产的 N 系列呢现在是新能源的车型啊，日产的燃油车卖的不怎么样了，现在这个从东风引进了几个车型，完全改成了新能源的产品。但是这一次的产品发生的问题，我觉得符合日产的一贯啊。这次召回的日产车型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油门踏板总成长期踩踏后磨损，内部摩擦损伤模块、踏板的转动部件和突出的支耳干涉，从而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畅，存在安全隐患啊。这个回位不畅就是本来你以为它没有油，不加油了啊，或者是没有这个加速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它卡住了，依然在加速啊，有追尾的风险。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啊，目前东风汽车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设计总成 ，N6 车型呢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器啊，以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此我特别要提醒那些没有听我们劝之前购买了日产旗下相关产品的车型，注意一下这期召回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在这儿呢，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来反映情况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有哪些。首先看到的呢是克莱斯勒啊，克莱斯勒的吉普车型啊，这个应该是吉普的，一个是，哎呦，这个是个什么车？应该是。那个叫牧马人啊，牧马人的产品和牧马人加长的产品啊，不对，是大切诺基啊，看错了啊，大切诺基和大切诺基加长前置摄像头线束出现了问题，没有正确安装，导致后视影像无法显示，尤其倒车的时候影响后方视野，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啊，所以在此美国进行召回。但是这个车呢，在国内卖的极少，如果您的车也存在这个倒车影像不清楚的情况，可以及时的来向我们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接下来走一段宣传，宣传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的链接，如果哪里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7: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6: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7: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6: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6: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8: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6: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8: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6: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电台车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这个都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小伙伴啊，有燃油车的小伙伴，这个不管您是增程的燃油，还是插混的燃油，还是弱混的燃油，还是自然吸气代替的啊，这个定期用好积碳清除剂，让自己的燃油宝宝都靠谱一点啊，减少故障率啊，提升可靠性啊，这个是我们推荐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养好油车的这个中心的提醒吧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啊。来看看大葱真好吃，说你好大乔啊，怎么了？我看看杰尼赛斯 G80 这车怎么样？你买它是因为便宜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呢的高端产品叫杰尼赛斯，但是本体在国内的销量呢极差啊，卖不了几台，一年也就几百台的样。这种产品呢，如果你要是买了的话，图什么呢？我个人觉得买这种车呢，就是图别人都不认识。他的产品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买回来开没问题，但是你要承担什么呢？这个售后保养没太有保障，因为毕竟经销商极少啊，可能一个省那么三两家，你比如说济南青岛可能会有啊，济南都不一定有，我都没见过济南有这个杰尼赛斯的 4S 店啊。然后之前呢，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海有啊，广州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有。如果你是这种城市的小伙伴呢，可以考虑。但如果你要是说是个偏远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的话，如果当地连经销商都没有的话，你买的话就会挺亏。但是如果你说买二手，好，这个你得琢磨琢磨怎么弄了啊。这个二手车的残值率实在是太低啦。

0: 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让导播呢联络一下前两天的深蓝 S06 的车主啊，他这个车呢是来源自于青海的车型，但是呢之前呢出现了这个相关的问题啊，那么向我们来求助，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帮忙协调一下，看看如何呢去处理这个情况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有车辆的问题呢，还是要及时的来反映啊，及时的来反映，向我们来求助，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下面走了一大票宣传啊，我们先来找到这些朋友们提的问题啊。小众车性价比高之前，我开的福特金牛座啊。所谓的性价比高是你没碰到问题性价比高，这还是刚才杰尼赛斯的那位车主啊，之前开的这个福特的金牛座，其实福特的金牛座呢那个时候销量并不算低啊，这说小众但并不算低，一年也能卖个两三万台，但是你看杰尼赛斯去年的销量在国内，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不破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想想能不能买啊？而且呢，现在已经不是第一次进口车退出中国了。这个如果这一次再退出中国的话，你这车自己开着到手里就是开呢没问题啊，但是出了问题呢，第一零配件会比较贵，新件可能不好找，没准你只能用拆车件，拆车件呢还是一口价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售后服务没太有保障。第三呢，就是二手车残值会非常的低。所以如果你要是非要买这种车不可啊，非买不可，就是喜欢的不行了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啊，你就如果是新车，那你出了首保5000公里一次积碳清除剂，把发动机养护好啊，只要发动机不出大问题，其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如果你要说买二手车，那你一定睁大眼睛啊，别被骗了，这个是我给你提的醒，好吧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月吧，这个专业全地形电机匹配啊，这位小伙伴说瑞虎9能不能买，买哪个配置，不推荐啊，这个奇瑞的消费者的求助特别的多，能解决的有啊，解决不了的也大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不太建议你购买这样的产品啊。所以大葱真好吃，你说这个冷门车没事，你要看好就买吧，我不再多言了，因为我给你该讲的我都讲了，这个我们对于消费者的这个，我们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具体花钱买车还是您自己的费用，您自己做决定啊。22年8月的 INV 啊，中创的磷酸铁锂电池，20万公里趴窝两次了，现在修不了，只能自费换电池。为什么修不了啊？这个如果要是经销商的问题，或者如果要是产品质量问题，国家的质保标准是8年16万啊，如果他不能给你更换电池，不能给你更换同品牌的电池，就更换一个比这个品牌，只要是型号相同的问题不大，可以同步用。那如果要是说都更换不了，那就换车嘛，对吧？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请注意一下啊。用户二啊，如果你要是实在不了解，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话，我建议你拨通热线0531827289189793899幺两路热线，我们随时欢迎您啊。好，来什么情况的不？啊？啊，好好连通了就好啊。这个深蓝的客服叫管家啊，这个管家只是个名字啊，他不是管事的那个管家，不是咱理解基本意义上的管家，所以在这事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好吧，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如果你能同步把你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这些数据告诉我，可能我会在线上啊及时的帮助您来通告您这个车，给您把把脉啊，给您车把把脉，看看如何去使用积碳清除剂啊，咱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长城炮四驱柴油怎么样啊？这个几点啊？长城炮四驱柴油呢，如果没看错，你问清楚啊，它是国六的，但是咱国家呢现在柴油呢最多只到国三，所以国六排放的车用国三的柴油，这个本身从粮食上啊就做不到精细，所以呢它会有发动机自节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注意啊，发动机一旦自节，你的车辆呢只能按60公里的时速呢慢慢的跑。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拉个货不着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你要看好了就可以买。但如果你要说我这个平常着急的事儿，还什么早上送孩子晚上送孩子这种着急的事儿，那你接娃的时候这个这车是干踩油门也不走，那确实挺坑人啊，这个你一定要想明白啊。柴油车的优势呢是扭矩大啊，这个油耗低， 但是如果柴油车使用不当啊，会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柴油车的这个低压燃油泵非常贵啊，这个泵他们的这个质保标准你要去了解一下啊，这是其二。再有呢，就是如果你已经买了啊，如果你已经买了 HT 积碳清除剂，听我的，一定用起来啊。有朋友说你这积碳清除剂不是烧油的？对，我说是烧燃油的，可没说只烧汽油啊。虽然今天我看到好消息呢，是油价有所下探啊，每升呢92汽油呢大概省4毛钱啊，加满一升油大概能省20块钱。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如果车辆的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风险还是很高的，尤其是积碳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状态，一旦造成发动机的这个损坏啊，大修起来非常贵。所以听我的，如果买燃油车，或者是带燃油充电宝的增程车，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啊，或者是弱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只要是燃油车，你们听我的，花点小钱把车养好，只要车辆发动机不出积碳，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大家就不用担心啊。来看看这个时间，我们的导播师已经热线进来了啊，来我们看一下。你好，哪位朋友啊？青海的这个深蓝车主是吗？
1: 哎，就是，你好，
0: 哦，上次是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刘
0: 啊，刘女士啊，这个上次那个尚先生是您儿子是吧？
1: 嗯，
0: 哦，
1: 他有车是我开的，他那天就是临时开了一下。
0: 我明白，车在您名下，但是那天他开着发生了这个问题，是吧？
1: 那些他具体详细的他不太清楚，那天就是道路上，那个车开上发生的啥情况，因为是问他或者给他接去了。
0: 好。行，现在车是您开的，这个是2025年5月21号的车，现在500多公里是吧？
1: 哎，对。
0: 好，来我们看今天深蓝管家多少号啊？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是多少号管家？
2: 6320269，你好。
0: 6320269号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热线再请上来。在6月2号直播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这个投诉啊？这个求助啊，因为现在我们还叫求助。青海的刘女士买了一辆深蓝的 SL06， 5月21号提的车，5月29号她儿子开这个车的时候在路上失速了。她给我发来的视频，不单单有这个踩油门车不动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个中控屏爆闪啊，各种信号丢失、闪屏、黑屏的情况发生。所以我想知道，我们之前联络过您之后，你们那边有没有更新的进展？
2: 你好，主持人。这边看到客户的话，之前确实是反馈过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投诉工单在。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的话也是在这个跟进处理当中。然后现在的话也是反馈到我们厂家那边，门店的话反馈厂家已经确定更换电机控制器，已通知客户维修方案。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正在沟通中。
0: 好，刘女士听一下啊，因为这个车呢刚刚买的新车，电机的这个控制单元呢本身呢不算是主要零配件，就不能换车的那种零配件。那出现了问题，确实几天就出现这个问题。本来深蓝在这个产品系列里面的产品口碑一般啊，如果你要早听我的节目或者早看到我的视频，我就不建议你买这个车。但是现在已经买了，法律呢并不支持你几天出现这个问题，就因为这个零部件损坏需要更换去退车换车，达不到标准。所以我的建议你先去修啊，如果下一次再出现了问题啊，它的法律规定是同一问题连续出现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可以退换新车，明白吧？所以呢现在您只能先忍着了，好吧？
1: 那他我要是修的话，他给我要那个监测报告给他不给呀？
0: 不是监测报告啊，您没明白啊，车辆进店维修是要给清晰的维修工单，结束之后是要给完整的维修工单啊，证明你这一次更换了什么部件，维修的时长是多少，有没有花费用，这三项让他给你写清楚，盖章，好吧？这个私评文书官评印嘛，你把这个留好了之后，如果下一次再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就作为一次有效证据。如果同样问题连续出现2次，或者不同问题联系累计出现4次，另外再有问题，如果累计维修超过30天，这三项满足了，你就可以要求换车了，或者要求退车了，好吧？
1: 对。
0: 好吧，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在这儿保护您的权益，这就是法律保护咱消费者给到的这个相关的条件，不能说出点问题咱就换车。这样的话，虽然深蓝的产品很一般啊，我开过啥我记不住了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虽然产品很一般，我们在节目里从不推荐消费者购买深蓝旗下的产品啊，虽然都是长安旗下的车型，但是深蓝的产品确实很一般，但是您已经买了没有办法，你只能认了，因为毕竟车是您自己选的嘛，对吧？对，所以您说。
1: 我的意思是，他现在给我给那个就维修工单呗，哦，我说我还修不修我还没决定，那你给我给个监测结果呗。
0: 不，他发现了问题，你就正常维修就是了。如果你不修，不修怎么办？把它扔那不开了吗？你卖二手车，现在有问题的二手车你也卖不掉啊。你哪怕你就说我不要了，我觉得这车开着不安全，你也是修好了再卖啊。
1: 哦，你这意思就是现在就是正常修呗，
0: 对，正常维修啊。好吧，我希望你这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故障跑 4S 店啊，但是还是希望你们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不是有我微信吗？有任何问题及时来反映，我来帮你判断这个事情到底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你可以叫他们的这个上门服务啊，这样的叫他们的车来救援，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超过五天，记着啊，超过五天要提供代步车啊。
1: 维修超过五天的话就是代步车，那
0: 对，要给代步车，如果没有代步车就要补偿交通费用。
1: 他这个事情就从那个29号出的事情呗，29号。
0: 不，这是从维修开始，不是说你从发现问题开始。他开始维修了，如果超他说哎我维修可能要个5天6天的时间，我给你台代步车，或者如果他没有代步车，那你就可以要求交通费用的补偿啊，这个法律规定的谁都跑不了啊，不管是深蓝还是深白还是什么什么品牌，该遵守的国家法律规定都一定要遵守啊。好吧，那我们再等等，好吧，抓紧时间先去跟店里这个沟通好了维修方案，抓紧去更换零配件，好吧。
1: 好
0: 嘞，好，有什么事咱随时微信上联系，好吧。
1: 好
0: 嘞，
1: 好，
0: 也感谢6320269号客服接听我们的热线，抓紧时间督促他们快一点请用户进店，别让这个车这个长时间的处在风险当中啊。好，再会。
2: 好的，好的，我们尽快出来。
0: 好，再会两位，
2: 感谢主持人。
0: 好，
2: 拜
0: 拜。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好，来看一下贝老爷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给大家也解释一下三包的相关规定啊。同一故障三包有效期内出现问题，维修两次都没有修好，这个修到了2年5万公里啊，维修四五次还没有修好，可以退吗？可以退，但是会比较吃亏啊，因为咱国家呢车辆退换呢是有一个折损的公式的，车价乘以里程，乘以 这个0.0.5%，然后除以1000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你4、5年如果你跑得少，磨损小，你退赔是比较划算的。如果你磨损多跑得多，然后你去退赔的话，那亏的钱可能你退的钱都不足以你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磨损或者叫折旧的费用都要比你退的钱高了，那可能你要倒找钱给他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个人觉得不退为妙，哈哈，对，这个咱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但是确实这个产品如果做的这么差的话，你告诉我是哪个品牌，我们来曝光它啊，让大家尽量不去选啊，可以接受 0.5 的系数折损，可以退吗？可以啊，但是只要你的事实够了就 OK， 没有问题啊。同一问题连续维修超过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啊，不同问题累计维修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累计维修超过30天仍不能正常使用，就可以要求退换车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刚才有人问我这个泰森啊，造梦家的车我现在是不敢推荐啊，因为造梦在亚洲供应商这个事儿上 这个风险比较高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造梦的产品，你如果买的话，可能会在风险当中啊，这个请尽量注意一下吧。奔驰啊，甭管它是奔驰还是宝马，只要你算完了系数可以，就没问题。你这样啊，你不如自己测算一下买车时候的车价啊，是指开票的发票价格啊。你比如说你买车40万，然后呢乘以现在跑了10万了，那乘以0.5%， 那么除以1000啊，算一算这个折旧的费用是多少？这个我不知道您的这个车的情况啊，不知道您车的情况，还是希望你把车的这个具体的车型，当时购车的价格啊，然后再发一遍给我啊，乘以0.5，对，然后除以1000，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您当时，如果您当时这个买车的价格你不能确定的话，我没法帮您测算啊，这个注意一下啊。少年侠进去说北汽极狐，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车啊，泰三是个方盒子车型，北汽极狐的产品也挺多，我开过的有好的也有不太行的，这个具体要看它的产品啊，你要看一下北汽极狐的产品。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啊，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马达 E16这个车能买吗？这个车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如果是纯电的马达还可以看看，但如果增程的马达，说实话它跟那个深蓝的增程是如出一辙，所以故障率可靠性我持个非常保留的态度啊。阿尔法 T5， 我开过 S5，T5 的车型，哎呦， T5 的车型是个 SUV 是吧？ 这个车型啊有几个 bug， 第一个呢它的支架系统啊，方向盘呢是非电容式的方向盘，所以呢我们当年在三亚试驾的时候，这个用的这个支架辅助系统，结果它直接给我拐到对面道上去了，把人对面倒车吓一跳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方向盘呢没有这个提醒，你不抓方向盘时间长了它不提醒，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同故障严重安全故障三包期内维修了3次才修好，那你应该在第二次的时候就应该找他，两次问题仍不能有效的这个处理，就不应该有第三次维修的，就应该直接更换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说你当时已经答应了他这个维修不更换，那是您自己决定的， 但是现在如果又出现问题了，那么可以要求退换车，好吧？这个我不知道您的车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这样，如果要是可以的话，你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跟我来线上微信上沟通一下吧。腾势 N8， 还是那句话啊，在我们节目里是不敢推荐造梦的产品的啊。腾势的车型我没开过啊，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从安全可靠、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啊这些数据来讲，我倒建议你去看看吉利旗下的那个什么极客啊、领克这些车型，至少在安全架构上啊，至少在产品售后上更有优势。我抱歉的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每天19点开始，造梦家的客服投诉热线19点下班，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节目用户的求助不能够有效的转达到造梦家的客服里，人家不压根儿都不接你投诉，没有投诉，接不到投诉就没有投诉。所以这样的品牌我不知道你敢选吗，反正我是不敢选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乔哥，枣庄的用户，2022年7月29号买了一辆新车，回去路上跑偏，第二天发现前两个轮有向右倾斜，后两个轮向左倾斜。到4S店联系，直到8月9号检测四轮定位系统反应，我说一致啊，这个车轮是一点问题没有，让我去鉴定。经过法院鉴定，出具了报告，发现鉴定数据依据鉴定数据与原车说明书不一致做鉴定，合同编码代号乱七八糟的啊，足以证明4S店偷换了不合格的车辆出什么？足以证明啊 ,4S店偷换不合格车辆给消费者，多次鉴定在鉴定中做手脚啊，各种鉴定数据开了快4年了。好，这左轱辘左偏右轱辘右偏，你能开4年。哎，你这样，你把你那些鉴定报告发给我好吧。2022年到现在都多少年的产品了，22年到23年23年到24年24年到25年25年到26年了。4年了你才来求助，好家伙，我不敢保证能帮到你啊，我不敢保证，但是你还是尽量试一试，把你那些鉴定报告发给我，买车时候的发票行驶证大绿本这些东西发给我啊，姓名电话也发给我好吧。好，那日产的轩逸，我不知道怎么想的啊，我如果要是这个我的话，我是不会推荐这种产品给您的啊。来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刚刚有朋友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啊，我看看有多少位啊，1234567891011，这12位朋友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想了解鸡蛋清除剂的问题啊。这个给您回复的这个呢是正常的 VDR 维码，正常下单购买就行了。如果拿不定主意，你可以把你的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啊这些数据告诉我，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里程告诉您如何去买，咱花最少的钱啊，养最好的车啊。12到15万的 SUV， 这个不知道您要油的还是要电混的，这个要说明白啊，因为每一次推荐车辆的话，还是希望你的这个车辆呢更适合你使用。如果原来都是燃油车，没有新能源，反而倒好推荐啊。这个12到15万的车型比较多，那如果现在有了新能源，如果你家里好装充电桩，然后呢又有固定车位，平常一个月呢又能一年又能跑个2-3万公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完全可以买个新能源的车型。但是如果你说我一年就跑10000。然后呢还考虑到用个10年15年，那你就妥妥的买个燃油车啊，对吧，这种级别的产品呢都还是不错的。如果你说我又没有固定车位，也不好装充电桩，但是我又想省油，但是我开的还不算太多，就一年的15000到20000，那你就可以买个弱电混啊。所以在这种配置里面，我先给你几个大方向啊，但是具体的这个产品呢要确定好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再来考虑这个内容好吧。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感谢朋友们发送了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链接啊。六月份呢，应该是一个审车的旺季啊，因为每年到六月份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们在六月份呢买车，觉得是一年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很多经销商呢要为了达成半年的销量目标啊，所以在这个节点上买车的人会非常多，因此每年在六月份上牌的车会比较多，那么这样每年在六月份的审车的人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发现你的燃油车尾气不过关，那在这种情况我个人就建议你这个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先把陈旧鸡蛋清理掉啊，再上线检测。防止什么呢？防止你看前两天有位朋友这个车辆上线检测了，尾气不达标，人家跟他说我给你指定个汽油点去修吧啊，结果一去花了好几千，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本来几百块钱可以用鸡蛋清除剂解决的问题，你非要着急的去修，然后出了问题花好几千，对吧？亏大了。领克03大尾翼版，那个叫 CM 版啊，现在落地价13啊，不啊啊，你说的是 2.0T 的吗？139,000左右，不含省补，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都这么便宜了。哈哈哈，领克03是一个底盘非常扎实的产品啊，特别好开，买就行啊，放心买吧。这个晚风碎梦啊，如果你要是说还拿不定主意啊，你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后台圈我一下，私信我都可以，我来找个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您啊。咱至少买车没套路啊，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要买车都在后台私信我，问我这车那车什么情况行不行，这那这那的。我开过的产品啊，我会跟你讲它的优点和缺点。我没开过的产品，如果你就是看好了，我可以给你分析分析它的优势和不足。如果要是有些用户啊想在我这儿买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优惠呢，我只能抱歉的跟你说，我帮大家买车，我只能告诉你你买的那台车，我保证你不会被买贵啊，但是他不敢套路你，比如说在保险上，比如说在其他的地方，他不敢套路你。但是你说这个车在我这儿能拿到特别多优惠，这不太现实啊，因为现在车价卷成这样了，确实不太现实啊。好，看看时间，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接下来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我们继续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4: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3: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4: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3: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4: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有朋友们来咨询问题的，可以随时说啊。纯电十几万的 SUV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啊？这个价位的纯电产品其实特别的多，十几万，我这个按15万以内的价格来推荐给你的话，你刚才问了一个什么车型？问了一个泰三是吧？如果你就喜欢方盒子这种产品，泰三是纯电的吗？这个我个人觉得比亚迪家的颜值够高啊，但是确实网上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如果要是十几万的纯电，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什么呢？领克的 Z20 啊，一款非常运动的车型啊。这个车型无论从车长，无论从它的这个整体的结构性能，520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都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如果要是想买这个空间更大的啊，品质口碑啊，或者说这个品牌力更好的，你可以去看看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这个车型呢，从9万多起啊，到14万多止，价位呢应该还是能够满足用户的全部的场景需求的，而且它的这个支架呢用的是 Momenta 的高阶支架啊，也是非常优秀的产品，这两个车型可以去看看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泰三的方盒子的颜值啊，看起来开着很酷啊，那你就买。一般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啊，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一个企业一年造几百万辆车，哪儿那么倒霉让你碰上了，对吧？哎，有吗？有，但是 你不一定能碰上啊，碰上反正就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就看你赌运气嘛，对吧？如果你愿意赌一赌，那你就赌一赌。但如果你如果不愿意赌，还是要听乔哥的，买个靠谱的，就是日常家用，也没有这么多麻烦，那我就建议你看几个更靠谱的、口碑更好的产品，对吧？哎，这个我给你提个醒啊。刚才有个朋友问我这个领跑的 A10 怎么样？哎呦，我只能抱歉你啊，我只能抱歉你。特别想说的是，这个领跑的产品我一个都没开过，我对他家的产品没有发言权啊。像这种产品呢，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啊，因为你看我们平常参加很多品牌的活动，我们也会这个在节目里告诉大家这个车型上市了，大概带着多少钱，对吧？怎么样啊？但是你要问我这车开起来怎么样，我跟很多厂商讲，我说如果没有个大几百公里的深度试驾，我是不会把你们的产品啊这个推荐给合适的用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就如果你的产品不好，我是不会推荐给用户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承载着我们的信誉的。你虽然看我在直播经常有朋友笑话我啊，你才这点粉丝啊，这那这那的，但是我们做节目的目的是能帮到一个人都是成功，都是胜利，和我有多少粉丝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帮到大家我就很开心，对吧？这个和我和那些这个为了图流量，为了图这个什么粉丝量啊，没有节制的这个用户，这个其他的，我只能说就是直播的小伙伴来讲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毕竟是持证的记者啊，毕竟是持证的记者，说话要讲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为了老百姓啊，为了每一位群众的钱花的值得，不被坑不被骗，我们在这儿不说假话，这是我的底线啊。我可以不讲话，你家产品不好，我可以不讲。我可以不安利给用户，但是我如果要是说了假话啊，为了什么所谓的流量骗了消费者，那我于良心不忍啊，在这事儿上我干不来啊，我干不来啊。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嚯，这个车厉害啊，捷达王跑了20万公里了，2013年的车，2013年还有捷达吗？老捷达，我去。20万公里了，你这个车现在如果不烧机油，你听我的，先来两组用一用啊，把你的这两组用完了，你观察一下油耗和动力。如果油耗动力，油耗有降低，动力有提升啊，而且这个车现在不烧机油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再来两组啊，两组两组的买，因为它第二组半价，第三组第四组又恢复原价了，不合适，你就分两次买，先来6瓶，把它全用完，每次加油来1瓶啊。那么这个情况用完了之后，你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你就再来两组啊。那么等这两组最后面两组用完了，因为它里程太长，20多万公里了，对吧？23万公里了，23万公里按2万公里一个里程一个标准单位来用的话，一个计量单位来用的话，你差不多要用这个11到12瓶。有朋友说好，12瓶两组加起来，这个就将近1400块钱了。大哥，你想一想，他20多万公里，十几年都没出过积碳，你把这1400块钱平均到十几年，一年才100块钱，呵呵，对不对？所以你想想，这个成本高吗？不高，只不过你一年一用和几次加在一起用那是不一样的。而且话说回来，如果你的捷达一箱油能跑700-800公里，对吧？你用12瓶，7000-8000公里，这一瓶又够你用一，这一组两组又够你用。这个又够你用一年的，是不是？你相当于把前面的欠账都补回来了。这样的话，你的发动机油耗降低了，动力提升了，对吧？你现在卖这个车，我估计连8000块钱你也卖不了啊。但是你想换车，你要花个10几万换车。但是你把它养好了，继续给你发挥余热，就是1汽的老捷达车型，如果还在路上跑的，你放心吧，都极耐用，过100万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养护好啊，前提是养护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给你说明白啊，你要掂量好，是花那1000多合适呢，还是花几十万换车合适呢，还是花几千块钱把车卖了走路合适呢？这你自己琢磨吧，好吧？烧机油了还能用吗？看。烧机油分几种，如果你是钢体划伤了这种串气的烧机油，那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的烧机油是轻微烧机油，只是因为积碳多了造成活塞环卡滞而引发的机油消耗量偏大，你听我的，先买6瓶把它用完，看看有没有缓解。如果把这个用完了之后，因为我们的积碳清除剂能够把陈旧积碳溶解分解燃烧带走，那么如果让活塞和发动机的这个气缸通过 密闭啊，因为积碳少了它不卡了，那么密闭好了，润滑好了，润滑到位了，形成油膜了，不烧机油了，你这车就相当于积碳问题引发的烧机油被积碳清除剂解决掉了，那么你就可以接着用啊。但是如果用完了之后依然烧机油的情况还比较明显，那你就抓紧去大修。但是我特别想跟朋友们说的是，如果你的燃油车落地，听我的，出了首保一定用起积碳清除剂，对吧？5000公里用一次，就是最多最多密度最高了啊。代替的车5000公里用一次，对吧？你一年10000公里你才用两次，才花200块钱。但是你一旦发动机大修，便宜的夏利大修都得2-3千，捷达大修得4-5千，越贵的车发动机大修越贵。前两天我们有个朋友那个奥迪 A8， 对吧，6.0W12缸的发动机大修花了20万，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哥，我早建议你用这个积碳清除剂，你咋不用？他说我们楼下师傅说那是智商税，说出了问题找他就行。我说师傅没说要不要钱吗？他说当然得要钱啊。我说对，你看你修个发动机花20万，我让你一年用2次积碳清除剂花200，你现在这个车不到10年的时间也就花2000，你这个发动机一大修花20万，然后你卖二手车残值贬值10万，里外里30万，哪个多哪个少？我说你这钱大风刮来的也不能这么花呀，对吧？你捐给希望工程都行啊，你这么花捐给汽修厂嘛，好家伙。所以听不明白的小伙伴我也没辙啊，但是但凡对自己好、对家人好、对车好的小伙伴都能听明白我的这个道理啊。希望大家只要你有燃油车，不管是纯油的、增程的、代替的。

自然吸气的、混动的、插混的啊，都该用起积碳清除剂就一定要用起来啊，千万别马虎。如果车辆一旦损坏，损失会非常大。有句话讲，组装的再好，不如原装的好。能拿小能想想啊，如果人生病了，能吃几个药片解决的问题，咱为啥要去开刀呢？对吧？咱为啥要去打点滴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呢是排雷不踩坑啊，希望大家买车选车，用车养车，多看我们的节目，多听我们的节目。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咱明天继续吧。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退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eers in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eers in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error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2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erro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6: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6: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5: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6: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7: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6: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7: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6: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7: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2: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1: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2: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2: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哇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4: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3: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4: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3: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温脂防力，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Welcome
2: back，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

0: 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

0: 知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0: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3: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0: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3: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3: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全民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安，我是李萌。
4: 2026年7月2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来看一下今天留言互动打卡，来的最早的应该是我们的笑看风云蛋，
2: 是早安打卡、周四早上好，来给我们报道了。
4: 没错，6点半就来了啊。还有这个余州律师说，新号码打卡第一天，各位早安了。
2: 问。旧号码是哪一个？
4: 旧号码干嘛去了这个事儿啊？那么明显感觉得出来，现在就是到了暑假的阶段了。
2: 是
4: 啊，大家伙呢都是该玩的玩，那么该修的修，路上也不堵了，感觉哈、
2: 嗯。
4: 这个大家伙这个路上的闲暇时间，包括这个路灯，这个叫什么叫绿灯的时间，都开始变得长了许多。
2: 是，说明大家一路都很通畅。
4: 哎，是，那就是最好的啊。为什么我们敢这么讲呢？因为我发现平台上这个一到了暑假，不是今年哈，每年一到暑假，包括什么国庆啊，包括春节前一周，你发现平台这个人是越来越少啊。
2: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儿、
4: 哎，
2: 说明大家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4: 哎，没错啊，安全放在第一位，自己放在第一位哈。
2: 是
4: 啊，当然，如果说在各位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呢，也欢迎你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什么叫平台呢？就是微信都有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
2: 是，我发现一个问题，笑看风云蛋和余州律师绝对是同一个人。
4: 怎么呢？
2: 因为头像都是一以贯之的大摩托。
4: 哎，
2: 是不是？
4: 还真是这样。嗨，这坐标烟台，另外一个呢？
2: 坐标也是烟台吧？
4: 那
2: 香港塞狗笼啊？
4: 那个感觉应该也差不多。
2: 嗯
4: 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吧，欢迎各位来平台找到我们哈。那个今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济南的天特别的通透，
2: 而且很凉爽。
4: 是的，就感觉完全不像是盛夏时节和三伏天的节奏。
2: 虽然太阳还很烈，但是呢温度还可以，而且还有徐徐的小风吹来。
4: 哎，没错，那就感觉那话叫做什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哈。现在就想待在户外，跟你说，这个无毒娃娃也来了。
2: 给我们分享来的是今天上班路上果然非常通畅，前方目之所及一辆车的谋啊。
4: 没错，而且你看这个天气就感觉现在不知道是凉爽还是说是开始暴晒了呢。
2: 是，还有我们的 H 也来给我们滴滴打卡了啊。
4: 哎，那么也欢迎各位通过平台找到我们。当然看到这么好的天气的时候，我说萌应该听一首什么歌能够表达这种好天气的好心情呢？
2: 哎，我提名的第一首就是来自我们的说唱女王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0: 啊，来吧，7:07，雾都保安来了，说这个莱州打卡上班上班。哎，我们来这个征集一下青岛平度的听友有没有？
1: 对，因为今天早上有朋友反映说平度地区信号好像有一些问题。
0: 哎，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征集一下哈，有可能是他车的问题。那个青岛平度的朋友，如果你是坐标青岛平度的，欢迎你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然后关注下，回复一个
1: 行，就证明你能听到，信号没问题。
0: 是的啊，如果你坐标平度的话，那么欢迎你在平台回复一个就可以了，好吗？
1: 是。还有我们的今天早上 ZK 啊、Mangy 啊，全部都已经来到了我们微信公众后台找到我们了。
0: 没错，那么也可以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
1: 是，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给各位准备到，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
0: 是分享下有哪些可以极大提升生活质量的小事儿？
1: 是生活质量啊，生活幸福感啊。我最近买了一个除螨仪，我每天除一除螨，我觉得很幸福
0: 啊。
1: 再就是我特喜欢换床上4件套，每个季节换不一样的材质，每天晚上都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躺进被窝的时候觉得非常幸福。
0: 那就是这个爱干净能够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的小事儿。
1: 是的，
0: 是吧？哎，这是一个，就床上4件套舒服以后，你觉得啊，生活幸福指数彪彪的升啊。
1: 对，虽然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我现在还喜欢买卡通4件套呢。
0: 你说谁年纪大？你说这话，你让他们怎么想？
1: 是不是卡通4件套啊？
0: 他们说，他说你们年纪大。
1: 我觉得我也很少女。
0: 行，来吧，各位分享，你有哪些可以极大提升你自己生活质量的小事儿、
1: 没错，
0: 你看我一个特别小的事，就是我喜欢换新牙刷。
1: 哦，是因为自己平常刷牙用力太大了吗？
0: 不是，我就觉得新牙刷的到来就预示着这一整天它的都是崭新的。
1: 哦，
0: 就有这种感觉。我从小就期盼早上起来有一个新牙刷。
1: 哦、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喜欢换新水杯。
0: 哦，有那样。
1: 换新水杯的话呢，就督促你自己一天好好喝水。
0: 哎，
1: 虽然持续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
0: 啊，有这意思啊。来点播名，小王、小展、明天的美好、晚舟听雪、玲姐、洋洋、一束红瓦、江帅、清新、如一啊，这个都是坐标平度的，都发来了和各种证明的一个东西啊。
1: 但是那看来平度的信号还不错、
0: 还不错啊。那位可能说平度信号不好，朋友你查查你的车，要不然。
1: 对。
0: 来哦，如一说的这个没问题，已经完成了哈。不告诉你们。来了，周董晴天，是我想到的和晴天有关的歌。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0: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0: 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H 他说了一个东西，增加他的幸福指数，
1: 叫冰感床笠。
0: 哦，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1: 一个是夏天来睡可能很凉快，再一个是床笠的话，它就不会像床单一样，它会搓油。
0: 哎，就是说它能把床单就是
1: 非常平整。
0: 平整，哎，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因为我一看到床单不整齐，
1: 我就心焦，我就烦，我就
0: 把它搞得很整齐，就像是一张纸一样铺在那个地方。
1: 是吧？看来咱俩情绪都不太稳定，哎、单看一床单皱都能烦得不得了。
0: 一定要把它捋平才行。
1: 没错、
0: 这个 Summer 3说，虽然说坐标是那啥，但它的是网络电台
1: 啊、通过另一个途径找到我们了
0: 啊、欢迎你哈，这个是最稳定的了哈。 Z 他说这个哦，这个声音的问题我们去反映一下啊。这个一念秋风起，他说频度信号是挺好的呀， FM99.8 呀、
1: 没错，还有我们的西说频度是终于好了、等着等着都要去修车了准备。
0: 哎，温婉居家李夫人说，就想问一下这个潍坊能听到了吗？潍坊当然是可以听到的啊，
1: 没问题。袁军给我们分享来他的幸福感的事情啊、就是每天通勤超过了60公里、换了2条崭新的轮胎、感觉现在在路上跑起来了、体验感升级了太多了，就是一个字啊，就是爽
0: 啊。这个徐老师说，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1: 我觉得应该是刚刚听到周董的那首歌的歌词。
0: 哎，虽然说名字叫晴天，也很欢快，但唱的可能是一个失恋的故事。
1: 所以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呢？
0: 他你管他呢，这个给谁跟我说，刚才我这还是晴天，但是当晴天那首歌响起的时候，我恰好翻过一个山头，然后就阴天了。
1: 刚翻过了一座山，嘿，
0: 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这个。
1: 晚周听雪说了、说他这个暑假是补课去了、并且跟我们来问好啦。
0: 哎，没错，来看看小小的说收纳。尤其是上班以后去超市大采购以后，整整齐齐把东西码好，感觉特别的满足。
1: 对，一打开冰箱啊，码的整整齐齐的饮料、一打开你们家零食柜也是满满当当、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面适时的给自己添置一些小东西，其实心情也会很好。
0: 没错，
1: 情绪价值消费嘛。
0: 哎，没错，尤其是你像那个端午节的时候买了那个艾草，挂在门口，它哎，今年艾草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
1: 啊，
0: 就包的跟花一样的那种很漂亮的纸，也有给挂上各种不同的小铃铛，然后挂在门口，就该能增加幸福指数的。
1: 我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现在拿走了吗？
0: 没拿走啊，
1: 一直端午节呢、
0: 还在那挂着呢，反正就是那个味道还挺好闻，我觉得
1: 艾草的清香。
0: 哎，这个 Rabbit 他说，哎，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哈，然后呢，这个今天切回来了，还是放的周董的歌，真好。
1: 是，挺好，看来也是周董的粉丝。
0: 哎，没错啊，有些习惯还是原来的好，是吧？那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今天互动话题也是和这个生活有关的，就是有哪些可以极大提升了你生活质量的小事儿，欢迎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哎，听说这个歌手是不是和周杰伦有过故事？
1: 叫做江雨辰啊？
0: 是吗？你们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预言，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来到了7点29分，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呢，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好不好？注意各位，这次我们去的是新疆伊犁。伊犁这个地方呢，这两天有朋友都在问我，说李宁，我们换几个酒店？我说我们可能要每天换一个酒店，因为呢，他这个不是说去伊犁吗？我说伊犁不是一个城市，它是一个自治州，
1: 一片区域。
0: 一片区域，它是伊犁河谷，应该都知道是不是？那么就在那样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季节呢，去伊犁是它一年当中风景最盛的时候。
1: 是的呀。
0: 然后呢，所以说，但是我说过了八月你就不要去伊犁了。过了八月到了九月就要去阿勒泰了，所以说呢，这个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的新疆伊犁是我们今年最后一班新疆伊犁了。我们从4月份开始去伊犁，去到现在啊，
1: 是的，
0: 就是很多朋友说，李宁，你们除了就只去新疆吗？我说新疆这两年真的是很多人心之向往，而且它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同时特别有故事的地方。
1: 对，所以如果你还想要去听一听赛里木湖的冰推，看一看一望无垠的那拉提大草原的绿意的话呢，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的新疆伊犁行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当然冰推可能看不到啊，
1: 现在是不行了，
0: 冰推是不行，冰推可能你要再早一点。
1: 那听听湖风的声音吧，
0: 就是湖风的声音，吹吹湖风也是很舒服的哈。另外一个，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独库公路的中段，因为它每年只开2个月这条路，然后呢，这个北段它是要预约的，可能要麻烦一点啊，可能就是那样一些，但是呢，中段它好一些，但在中段呢，你也能够体会到一年四季的这个变化。
1: 对，这个地方永远是我的遗憾啊，意难平啊。去3趟伊犁了，独库公路是一次也没落上啊。
0: 嗨，我
1: 你也是啊，
0: 我去了何止3趟，有一年我一年去了3趟，那每一年都是在独库公路开之前去的，
1: 是吧？一日四季的公路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致，我太好奇了。
0: 就希望大家伙儿去的时候给我们也拍拍照好不好，
1: 没错，
0: 是吧？再一个就是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正好8月2号那个团是我们那个汽车主持人大乔带的，
1: 是，
0: 然后我就说乔哥，巴音布鲁克和你特别适配，我感觉你只要往那儿一站，
1: 你就是沈腾，
0: 对，他就是沈腾，
1: 你就是范丞丞，
0: 对，你仿佛能够听到赛车轰鸣的声音，
1: 你就感受飞驰人生，
0: 就想开上车，然后在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飙一场，就那种感觉哈。当然还有非常这个奇石秘境怪石峪，然后还有瑶池天山天池，当然还有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这一路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是尽收眼底。
1: 是我们这次依然选择的是飞机往返济南直飞石河子，落地之后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
0: 没错。
1: 住宿方面呢，也是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助大家卸下旅途疲惫感的同时呢，早餐也能够吃得非常丰富。
0: 没有，早餐很丰富是很重要的，正好我们那个7月20号的团也正在路上，到了新疆，然后每天我就会看他们的菜单，我不是看菜单还不够，我要看他们的食物，就是菜上齐和每道菜上之前我都要个照片，我要看一看今天我们吃的怎么样每天吃的反正都不错，尤其是晚饭的时候。
1: 对，因为咱们还有特色餐呢，
0: 没错，因为晚饭呢他们吃的是比我们山东稍微晚一点，可能7-8点钟的时候有时候吃晚饭啊，
1: 是，
0: 然后我一看，我的天哪，要不要加个大乌苏
1: 加双块吧，
0: 加个大乌苏也蛮不错啊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吃的蛮好，这个各位放心，住的也蛮好，你也放心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地方，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那个天山胜利隧道。
1: 是，
0: 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历史的一个，然后呢，
1: 很有情怀。
0: 可以这么讲吧，但是我就觉得你行走在天山胜利隧道当中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祖国的强盛。
1: 对，
0: 因为它是把天山打穿了。这样的一个伟大工程，我们是要跟各位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而且在这个隧道当中呢，我们看了很多的视频，给我们拍回来的哈。隧道当中有很多就是描写天山以及在打穿天山过程当中很多的故事，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示出来了。
1: 哇，那其实真是原来可能2-3个小时的路程，经过这一次伟大工程之后呢，浓缩到了20-30分钟以内。
0: 没错，而且你能够了解很多的故事在这个行程当中。
1: 是
0: 啊，那么所以说这条行程呢做的还是蛮丰富的。我们出去玩嘛，行程丰富是很重要的。吃得好住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依然是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为各位来把这个品质做上去。
1: 没错，超过20个人我们就不会再扩招了哟。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想要出发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了。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就能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 150-633-60 0991 150 6336 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七点五十一分，来看一下小信先生提升下幸福指数的一些小物件。他说：“来喽，早上好。什么东西能够提升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呢？就是喜欢的各种摆件。虽然说他是个大男人，但是他说，你看看我的办公桌，工作时各种不爽，看看他们就够了。
1: 是，点开这两张图啊，这还是麦当劳的某个联名，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还有一张图呢，那是他的办公桌，你瞧摆的，
1: 挺周正。
0: 我的天哪，
1: 是吧？
0: 真的蛮好的。
1: 尼克胡尼克，
0: 哎，
1: 朱迪，
0: 哎。”这真不错哈，你看我的桌子上是不是
1: 都是书卷啊，
0: 啊也有摆件吗，
1: 都是知识呀，
0: 都是知识啊，把知识摆在那儿就感觉知识已经进入了大脑一样。
1: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了，就是情绪消费。
0: 哎，是的，要让自己这个情绪价值得到满足。
1: 对，
0: 是吧？
1: 还有我们的
0: 石敬斌啊，石敬武，对不起，
1: 对，他说日常就是早出晚归啊。
0: 哎，
1: 谢谢山东音乐广播的陪伴喽。
0: 哎，也谢谢您的陪伴啊。这个不平凡他说终于能听到萌的声音了，感觉夏天也没那么热了。
1: 哇，还有一位朋友，
0: 啊，
1: 他说孩子高考录取结束了，内心是为孩子高兴，但是表现出来对孩子还是不太满意，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坏妈妈呀，怎么就不能全身心的赞美孩子呢？自己太不知足了，但是孩子自己对结果很满意，他觉得是他自己的问题，总是扫孩子的兴。
0: 其实我们俩我觉得可以中和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对于我们家小朋友夸赞太多了，就是
1: 鼓励式教育，
0: 就是他每一点点做得好，我都要就是大声的告诉他，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哈？你们现在每天晚上都有那个英语打卡，他的那个读得好就会得到三颗星，
1: 不错
0: ，excellent 就是好的嘛，是不是？然后呢，他只要一得到三颗星啊，我们就去鼓励他一下子，然后呢，他就很兴奋。然后他就会劲头更足，他劲头更足的时候他就开始跑，你知道吗？边跑边读这个事情我就
1: 说，但其实是一个正向的促进，是不是？
0: 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是不是有点太过哈？最近我其实也在反思这个事儿。
1: 哎，我那天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也是一位关于刚刚高考完的家长的一段话，他说，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孩子今后要去到哪个城市，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我只是觉得12年寒窗苦读，他从一个小小的身躯背着大大的书包成长成了一个读会人际关系，会一些社会知识，会能跟人正常交流，马上步入社会的这么一个成人，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并且我觉得他已经非常厉害了，
0: 等于说这是一个成长的轨迹啊，他自己能够就是完整的成长起来嘛，是吧？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那种期待
1: 不太
0: 一样。哎，萌其实也是个家长。别看他现在这个00后很小，但他也是个家长。
1: 对，
0: 因为你有个妹妹嘛。
1: 对，
0: 对吧？
1: 从小看起来啊，感觉也是就是恨铁不成钢啊。
0: 啊，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我也是属于鼓励式教育多一些。目前还没找到缺点。
0: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嘛，就是怎么讲，就陪孩子再长一次。
1: 对
0: 啊，陪孩子再长一次，就是和他一起成长是件特别好的事情。

0: 新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